的小妹跟起他哥几个人来呀，养的你们兄弟我不理解呀，是他妈个为怎当理解呢呀？养在这个月日了几里几个的呀？的小妹的那个同志几个人来呀？养的你们咱几个如理解呀？养的可是干净的好玩儿人家呀？破人古勒日观察里几个呀？的是个日一日几几十里来呀？他想一日多几个十几里几个人来呀？丁参参兄弟没个理解呀，养西钱那东家干起了的没个呀，啥家不是那个一日烂经济的呀，那阿这个活不捏这个几个人来呀，破空做江中捏得热的死来呀。问俺做桥当站了几个小呀？第二季那永远那个热的家呀，满城子里那是木的热呀，但冷的不是那是不是热的家呀？想吃鬼呀，打个冷毛几个人呀？杨家瓜热个了汤里不几个人来呀，进了空座的那个旁边的几个人呢？

花儿在这头上这个大林寨呀，所吃荤那个老妹儿真够了，几个来了呀？爹爹那样为钱多的家呀，大个日子我让俺俩差的钱呀，让俺换到这个蓝色几个郎呀。 能将苦乐个样这个痛劲儿几个来了呀？让俺顶层么咱们几个马路里家呀？让俺外面东拉新街里多吧呀？让俺咱心中么拉花娘几个钱呀？能么将谁玩家们层几个来了呀？ 电厂那用为着的家呀，让俺拿给你我往哪里捡来呀？俺东家把活一开不来几个娃呀，让俺东湖南这拉个老街的来了呀，让俺电厂么咱们几个马路里家呀？ 让俺看见我通儿东岸的娘个呀，让俺家儿子们这儿进这儿的呀，让俺妈你那红布拉个了几个来了呀。

呀，呀，张松听着你这里的艰难呀。的刚里呀，这个在过几个人了呀？第几难用为江河的家呀？让土皮和马儿鸡打菜的怎么呀？大红灯和热油眼里的钱呀？让街巷儿都那个站的了几个人了呀？第二季南琼为嘎入的家呀，羊儿东生哈吉里这么的娃呀，羊儿中儿咋烂这么扎的的呀，羊儿东餐中几下个几个人了呀，第二季南琼为扎那个的家呀。羊儿东这么看起个你个门儿里来呀，羊儿大木十五年江扎里的呀，羊香兄大木吃尽了几个人了呀，没空做花我这行西个人扎呀，你我做空当扎门儿里小呀。第二季那兄为阿拉个的日家呀，羊儿这松孩儿个么往汤里来呀，我爷儿几东里干里里的呀，羊儿么里大个个是穷的了几个人了呀，羊儿带你们咱去欧罗阿里家呀。羊儿东生往上拿我的钱，羊儿俺那个人欠了三只不几个人了呀，羊儿对你们咱进菜了的家呀，羊儿看见菜了拉利用的桶呀，羊儿换个人拉起那只锅的渣呀。的坑里个也多完嘛几个人了呀，第二季那用云看把的家呀，羊个子用起拉哈几里哇呀，羊个生不起为个子进那里的呀，羊个大个人出几了为么几个人了呀。羊儿对你们咱进菜了的家呀，大爷儿的二二家屋里家那呀，羊儿哥那个不学个土棍子几个人了呀，羊儿对从咱去找屋里家呀，去大门咱边吃横的里呀。胡人本比啊那个老门几个人了呀，羊儿地鸡咱鸡我不的家呀，羊儿那地扎个儿东米的家那呀，但那西个娃马个站的几个人了呀，地鸡那用为江儿的家呀。羊儿能一里拉成个的在了呀。

0: 杨志松满门的东当人家呀，那阿这个混不是讲错几个人了呀？爹爹那兄弟我那个家呀，杨大妈都拉着门的人家呀，杨媳妇看着个你来了呀。
1: 第二季男就是为干活的家呀，养个这送火车可没有几个多呀，那阿这个拉破下个几个人了呀，养个爹娘咱们几个娃的家呀，养个大有儿看了都没那的家呢呀，养个三娃儿干大黑的几个人了呀。 养爹娘们咱们去俺生日的家呀，养个孙子他你吃饱的着呀，都是这哪个样这个大滚了几个人了呀？养爹娘们咱们去俺生日的家呀，养起这个丈夫娶娃的着呀。 那收入个呀，也个接不进了几个人了呀。第二季那有一千多的家呀，养穷都能够拉多喝了几个钱呀，养单小大娃只挂几个人了呀，养爹娘咱们接红包的家呀。

杨丁怎么想为着里家呀？杨志松看几十年的我们呀，而个也没了东头不塞了几个人呀？丁怎么难就滚菜了里家呀？杨志松心急个马路里子个呀？那头门儿工你从这里的呀？用大几个大只了只管的啦呀？那几的了大门儿都不起那几个人了呀？你空座都不起个行行的渣呀？俺个坐桥当渣味儿的笑呀？在济南里边讲我的家呀，杨志松家把回的开门呀，那昨儿家子那去找几个人了呀，杨爹娘咱去找那个的家呀，杨志松说没了陪的看呀。咱们村修了大瓦村，这不几个人了呀？养的你们咱进菜了的家呀？养你们儿子不体味的个子呀？养没种大烂菜们儿几个人了呀？地里难就归那锅里家呀？大河那起我出了眼里的热呀，阳光那个冷气能将这里的呀，阳大几个个儿吃了只瓜里啦呀，大几的了南去土松进这呀，第二季那里边热个儿的家呀，阳二季松这新长的人不呀。那么里家你个也过去了呀？第几那用为找的家呀？那个东村哈几花得的家那呀？那么里你吃干起那几个人了呀？第几那用为干入的家呀？大东那个也的哈几里玩呀？

0: 但拉尔格的研究呢，同情感情效果，但龙骨的某某种的特殊力感哇等，这次力感哇，青铜的龙骨高哇等，还热了吃的龙骨高了，所以呢，但你先不用给。卡路瓦了，龙骨的短根层买个烂熟的，就不特别为烂骨格的研究呢，多能用，拉了下过给。这次的三坑垃圾等就玩，根本创建了当的某个熊的灵，然后做了当地的军队还真敢去，但就要这点根本吞，但就要人多多拖马等等的，等大人性格三个所送的了，人济南的，大家个到南端的接着送，再等谈的混进来，然后就到这个钱把不进来了，都某个整个结盟是为军人都某个钱的来了，再等谈的到就过现代用这个装上了是关键，可能还真结盟一点，再等谈的就到上清前半了，是关键人扎根的，然后相对过来用可能，现在人相对上清前半了，相对过来用可能还真忙用的，那么玩个在去过。看这等喊得到就玩跟电创业的人性格撒下孟切行电创业呢我的经格撒落撒落跟增动的机要呢没动他出跟增动的用主流要呢对不起卡位没动了撒动没动了是或者生多做了人等等的目的可不得也黑人的经格对称的个气是艰难了气不艰难的人等的更是的学生我的经格经格玩跟的学业们这边的这些国人把亚当中的人这些定的和人用写就没有见到过这次的三坑垃圾堆等谈的大处啊，跟电创建公立下把这边的就学员们的人生的也过来用，跟那人生的学员们这边的人用，跟当的目前的还真没有看。堆等谈的处啊，跟堆的桌上用，跟那木桌上个啷个啦，从那个根上来到公立学院的木啊，跟的哩。堆等这个大等于就人生的，他上你所送的那来的也过来是跟你的等老板，你等那想个的阿拉等人把别给你的木啊，跟的都见个，他难弄的呢，阿啷个的钱嘛，穷什么人怎么用哩？那木钱的哩啦，堆见个主播个你不得这么这个人的从哪儿咋不送也？还能腾个龙壳过来住，还整个盖起个。这次的三坑垃圾堆等谈的就点个，今天参办那个卡布格跟你的阿姐操作我这个，让我们中国的上海中学的局，这么多他妈的情感，这么年头把花了的那些不的，这个么的担心的你，我要点个这么点几个你等的你，看不到那些个你进入进个，这些个天天等参比，忙的让你失望。堆等谈的这就三坑南北村的人，点个就先到当中把你听的人家，但就看上点两点，从你胸上一点骨头，到当中把你这么点几个喜欢的人家，都梦一听的人，你那了几个三次等多层的运动会员的人家，堆等谈的就点个担心，跟。对应罗东这么多电影家成当中把你谈的那些招了送的结婚的男的那么赢呢我二零零二年从大东港的卡巴用的卡巴线我在凌晨大东港的卡巴中特别的那些这个什么你的个什么的那个特别的那些这个什么你的个什么的正在呢
1: 对嘛，你们就呀，我这个是个地界
2: 了。这种大木西，我们可住那马路的弄门个，我们厕所个年代呢嘞。
3: 我们是查气，很意思懂。我们是查气，住不着松。
1: 呀，大路这住松呢嘞。对嘛，你们远住的。
2: 这种大木西，你那你住南特没弄个，从哪从哪来的？你住南特？我的这个日在那里
3: 真正的这个人是送信我的这个黑下先色中
4: 谢谢这路上的人民蓝卡的那天蓝顿我就强成七蓝本
5: 谢谢这路上的人民蓝卡的那天年末当真着入七蓝线这路上的人民蓝卡的

0: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1: ཡེལམ ཚོར་ནུང ཤང་ཅིན་ ཆེཆབ ཟོ་ཚོ་ དང ཚོར་ནུང ཤང་ཅིན་ ཝ་མི ཉམ་ཅན ལ་ཚོ་ དེ ཟོ་འབ ཤེ་པི ཚོར་ནུང ཤང་ཅིན་ དེ ཁབ དང པི ལག་ཧི ཟོ་ལི དེ ལེཟུ ཝི ལེར གི ཙན ནིན རན དར སལང དང ཅིག དེལ ཐོམི རན དར ཁྲལ ཅིམ ཅིན པར ཐུན ནང པི ཕལ ཤུང རན ཤིག པ ཉི རྒྱ དང ཅེ ཡི དེ ཡིན ཉིན སམ དེ དང སུལ རན དར ཁྲལ ཙན ནིན རན པ དང རང སོ སིན ཇོན ནིན ཝ་མ ནི ཆེ ལི དེ ཤང ཚལ ཐོན པོ དང ཕད ཤུང བི གོལ ཆུལ ཙན ནི ལ དེན དེ སོ རྒྱན ལག སེ དེ ཐམ མ ཡིན པི གུ ཁ ངོན པར ཤི ཐང དེ འདྲན དེ རྒྱི ཙན ནི དེ དན ལམ སེ པར ཤེ པ དང ལག ཧི རྒྱ སེ ལ དེ ནི ཛེ དེ གི ཅན ཤེ པ ཇོ དུན དེ ཤི ལ ཤུ གོ ཡུང དང སེ རེ ཚལ མང བ ཁྱབ རྒྱ ཆེ བ ཅི དེ ཛ དུན ཇེ ཟུང ནི ཚེམ ཅབ དང ཚེམ ཟོ ཅི དེ བ ཐང ག སོ ལེ རི གི རྒྱ ལ ཁེ པར ཤི ཡོ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རིགནི ཛ་ཅུལ རམ་པུར དང རིགནི ཡེཁུར ཐོན་ལི ཉམ་ཅི སམོ ཤུང་ ཨ་ཏང ཏནི སོཡིན ལགཤི ཇེར་ཚལ དེ ཅུང་སབ ད་རཔལ ལ རམ་དག དང ཐམུ ཤིགིན་ཅིར ལ རོགན་དག ཤེ་པི ཁེདན མང་ཤིག ཐོན་ལི སེཅིར་ཡོ ཅང་ཛིན ཅན་ཅེ ཚེཅིར དང ལེར་གེ་བི ཉམ་ཅི ཕེཅི ཅ ནེབ་སར་བི སོཡིན ལགཤལ ལ དང་རབ ཅེ སོན་ཁ སར་བ་སེ་ཡོ ལུང་ཡི ཆང་གུ ཅུང་ཨ་བི ཕེཅི ཆར་མགུལི མ་རིག ལགཤི ཟོལི ཅ སུང་ཏག སོར་ཅུང ཐོར་ནདག ཤ་ཅུལ གོ་རིག སའུ་ཤེ་དེ མ་རིག ལགཤི ཟོར་ཅལ དང ཁེདན ཡང་གི ཅ སར་ཏུལ རམ་ཅིག ལ ཁན་དེ དང་ནི ཤང་ཅིན ཡུང ཅ ལགཤི ཟོལི ཅ ཕེ་ཅེ ཐུ་བི ཕེ་ཅི ཐལ སི་ཅི ཅ ནདག ཅུར་ན དོན ཅུལ ཤེ་ཁན ཕེ་ཅི ཅ ཝར་ཏུང ཆེན་པོ ཏོ་ཡོ ཤང་ཅིན ཨ་ ཅ་ཅི བ ཟོ་ཚུག ཅ དང ཟུ ཤུ ཅ ཇེན་ལི ཅུ ཤི ཇོན པ ལོ་ཤེན ཧ་ ཡི དང དོན ཅི ཤུ ཤང་ཅིན ཡུང ཅ རན་པ སུ་སི ཟོ་ཚུག ཅི ཇེན་ཅལ མེ་ པར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0: ཁྱི རྒྱལ བར མན ཅ དང མན ཅི ལེ ཁུང ཅེ མན ཅི མན ཅེ པེ ཚ ཚ ཅི མ ལག ཅིན མ ཅིལ པར ཐི སང དང དེ མན ཅི ཅེ མན ཅུ ཚོར ཏ དེ ཚ དེན ཅེ མན ཅུ ཅག ཅིན དང ཅེ རུ ཤེན དང ཚོར ཁུང ཅེ མན ཅུ ཅག ཅིན ཁག དང པུ ཚ ཁ དང མེ ར ལོ ཅིན ཚོར ཁུང ཤང ཅིན ཅེ ཡེ རང མན ཅི ལག ལན ཅེ ཤེབ ཤེར དང ཕན ནི ངོ སལ ཏོ པ ཆ ཅི ངོ སལ ཡིན པ དུ དེན ཅག དང ཏ ལང ཅི ཅེ མན ཅི ཕེ ལག ཁ ཡིན པ དང དེ ནམ ཚོར ཁུང ཅེ ཅོང ལག དང ཝ ལག སོར གི ཅིན ཅིན དང ཕེ ཅི ཏོང བི ཚ ཅི ཐོན ཁུང ཁ ཅང ཡིན མང་ཅི ལེ་ཁུང ཁ་ཁི ཅེ་ དེབ་ཇུར དང ཝར་མ་ཅེ་ ཅེ་ཆ་ ཁག་ཅི དའུལ ཕེསལ ཚ་ཅིར ཇིལི ཡིན པ དང ཨ་མེ་སན ཐིཚང མེ་པ ཨ་ནེ་ཅུལ རང་ཅན མན་དང ཝ་སུ ཅེ་ ནཏུན སེ་ཅིལ ཤང་ཅིན མང་ཅི ཏར་ཁལ དོ་ཏམ དེ ཁག་ཁི ནེ་ ཅལ་ཏེ ཅེ་ཅིན ཆ་ལ་གུལ ཤེ་པ དང ཤང་ཅིན མང་ཅི ཏག་ཤིར ཤ་ཤིབ ཚ་ལིན ཁང་གི ཝ་ལིག སོར་གི ཆེན་ཁུ པ དང ཚན་ཤིབ ཁང མང་ཅི ལེ་ཁུང ཅེ མང་ཅི རིག པི ཁང་ཅན པ སུ ཆེ་ལི ཏོ་ཁི དང ཉམ་གུལ ཤེ་ཏེ ཆེམུ ཤ་བི ཚོ་པ ཅིག ཤ་བི ཚན་ཆུང་གི ཝ་ལིག སོར་གི སོ་ཅིན ཉེ་ཅུལ ཉམ་ཡོང དང དང་རབ མ་ཅི ཏག་ཤིར ལག་ཚལ མང་ཅེ རབ ཤེ་ཏེ ཚ་ཅིག སེ་ཅུལ དང མ་ཁུན ཐེན་ཤིར གཞེ་ཅང ཁོང་དལ ཡིག་དབ དག་ཅིག དང་ཁལ ཆེན་ཁུ ཤ་ཤིབ སོ་ཅེབ ཤ་ཨར ན་ ཚོ གོ་རམ དམ་བི ངང པེ་ནི མ་ཅི ཏོ་དམ ཅེབ ཅ་ཅམ ཅམ་སུལ དང དེམན ས་གནི ཅེ མ་ཅི ཚ་ཅི ལམ་ལིག ཅེ དག་ཅིག དང་ཁལ ཤ་བ གཟམ་ནང གི ཚ་དན དང་ཏེ
1: 村公街我这个盘子才能见灯才是见配置街七层托了东西着什么事业但这个配置街正人街是住车出了暗灯干嘛这个灯藏灯街我这人把这个灯正冲了什么见街才用凶才用凶街生成灯可了深圳恩云坛坑街人把什么见着有雷克给中国人的灯冷灯宁土娘们的路西的用克了多梦街坑瓦灯都坑娘娃这不也得不这个坑瓦所 昨天的日子了说个用你这个季的电子的门文笔电影在世的山竹是很你和有机用机的昨天的电子年卡才特别是你那他们做的才说等电脑的电子了感送来某些但这个被子就不一定年纪是住车子这个我的拆灯的山竹小娃咋为强烈这不要生前等人这运作的能力我前期把电脑给这个这个是比 他的灯山脚的科技才能够科了一灯科了一多东西的一零一多坑个电子个内次了从这个过把灯这个一多东西这是营业是李小门的昨天的路次个灯这个一能把天气接了门的前里间的十九路西把灯都坑个电子个材料没有把马斯的话灯的科了所是地能跟着过了十五公共下位减速了安不是的营业的端进中无人告诉你
2: 在当年的都坑等跨种子镇拆灯中期的使用所的客门部娘们的藤卷的心里用客的街成吨的成本的不给炸灯把冷这个气作为干净活人真做车增四马勒索蒙日这个气所有人把人的摘下的山竹是三五不给炸灯天不冲把所有人困顿的不给冷索各自以为这个气来摘下的什么是的电子的扩充等门门比电影里面把这个特个是 从人生前的门门跨送昨天经过了什么几个坑才有了公司今年的外用吧各级红给单顿门儿可以用这道坑层门儿试图间接通过等跟他们间接存在的设备是要把设备产品用生这不得年轻门门比电影展示那么些坑你吃了几轮特别可特别把等这特别你来带你门促接一度的电影的接财他担保的送有些
0: 三个被年龄们错开了中期的多坑不接受满额多等是第二年是第一轮熊二胆呢大陆的大部分被七个经营错开了中期的几个多坑个不接受满额的这次几个三个学班的不送中期的用期人家的个人本物就是眼睛人家的那不接等人家整个过的三个什么等本物什么车不等了是不是出现过的前程年龄啊也看到第二个人家的着什么事业第二等恰不及看了两边人家不能脱了个动画等啊接着接了个是动画想起的用是太给人家你们的味儿着什么接是几个人家的动画手机 就要送礼物为干个了你是谁入席大多的从这种其实看了两笔才进公司的托了等的这种前面跟罗日两笔才进的如果是个东家等家进的如果是车席等东家比较多人托了等话等的西班牙等第一眼睛前面的如果是东家比较也看东西的罗日如果是车席等东家给你比较多人托了等有了门口的中期用期看了两笔里过几个东人家家家期等我正过了学习等才要什么本物等车席来着了个这不是呢 人家能看见无论去采购买不着这些东西恐怕等不透明人家做次人家去中央玩儿买起来了这种节日是不等的人家能见了等看完你有一套等的罗日等几个年代的这次就是搞定结果你特殊学不着这些东西如果其实东西比较过不及了你这些东西人家不如说东西这些东西学习这些东西车什么生意了实际上了等到西班牙总前程年龄也看完你有没有着什么西班牙 前程日的前程中准过程你等东西什么人家转中去有了第二个现在从这种期间相亲的用词他给你们的不是说什么些比是几乎来多你怕马等我这个说他给你们的不是说什么样的年龄年纪的下级的下级的前程我得多等两年下级的就你等些有了但是第二天没有说什么话就连过这个等人家整个过了三个这个等本末期车这个东西什么等没有话就如果你也能够动机连过我都比他们来什么什么把等
1: 马起来人家正儿歌人不问你等车你是动物学生有了也是人家就是接新年和年那次被你学习了也是人家总理等接送部正业也是人家没红了来把人家没个这个参照不认识东西讲也是人家没红来把人家不说的多么啥看你是人心没也是人家总理那趟年会给电影库有才也是人家没红来把人家不说的人家都学习家主席 为什么这些空车不是等次年和年也是人家电这个的可可查成门那些个嘎查整理学姐 以色列说的雷巴农图书的是既然耶路撒冷东省以色列的马洪基雷巴农珍珠等个马个这个参照被珍珠了两个了些被下去了更容被玩马特的个人之间是你比你呢你就能得以色列的马洪基珍珠等个门本参照的东德等省珍珠等个这个气门那家怎么在办的 차츠먼나디샤바타나네타네호이가데긴코요체 아이스르제 年底公墓地处珍妮尼宗珍珠登记雷巴农投书时麦特不学人比埃斯日节麦米书时东盆尼布阿吉勒鹏埃斯日节麦红基是个公务的雷巴农投书家珍珠登个麦顿登记阿蒙基地贵登这个气门那所麦根本拉东德登雷巴农家库陈通坑个次尼克年节尼次勒达那埃斯日节年底南宫尼宗雷巴农投书家 你被提萨克的玩能家不同盟被你门儿黑米子有事儿。在周边人家不这个西北沙茶里我们把他呢。以色列节目红给雷巴农投书店内各部谈什么呢雷巴农阿空是这里这次没有被玩的雷巴农家投书萨空存真西有。以色列目书及萨空的电这个萨克林是雷巴农珍珠等给你那么电这个萨克能开的以色列节目红了东德东边内次切的等有。
0: 伊朗塔斯尼姆陈通坑个青年和年节年次的达那伊朗个这个期末红哈塔摩恩比亚中央这些部位年得了三十个百年学姐了。而且这几天天冷冷雷巴农南家古鲁西比伊朗给霍尔木子村个古家比有事了。阿里马红个中央马切部一青年和年三十个百年学姐了。霍尔木村村个个年定中午等级格么的人了，从顿这个镇个中午才节目的从有事了。三十个百年学姐了。
1: 七年和人，霍尔木村村格的东北村村镇上，俺俺中午时空，你说我们包青灯，马不记得多少么？说东西东，咱家里个乱，咱们个村儿是真正写起来是嘞。年底俺去是，俺啷个这些么红消息？俺是来去来办恁的，他们人家过去比前期，俺啷个霍尔木村村格个过不下雨是嘞。你看那吧，当地说比三日凌晨的雪才是松，凌晨的松这个把他们村等松镇干客了哇，说恁才人等花不等的家搓木起了，打开了哇，当镇搓。
2: 这就打开了我跟这个财政等送你们人情人，没怕我们不等，人情人嘛，你接受你，大的没事。他们这个在送钱中可能中会乘坐等，没得个叫送啥用的，中会乘坐的送手续费的，后来是叫的是娘手续费的。
3: 第一节目扎里人呢，更重要是很多人，更重要是人。现在想这边的开发性格的，本土南巴东龙城等扎进那个三困汉街去南巴去看上啊，但他其实个年龄等就行办的，俺从村里养着个年轻人，我个龙城个刚中下两个来村人，第二个刚中下两个来村人，你开始了农村等送这个些人啊，搞上南街了人。 第二个两次呢啊，盲顿他们兄弟被卡不到水果那个，狼就是过这个当等，也是茫茫茫出个盲顿他们兄弟，日中当等，二人个头疼了，开个的双击被过呢，七个过，第一卡过呢，卡不到这个二十米一个人。兄弟个些村里人用他们村被来人坑个，他们村把人心酸的，这个了嘛，但是也懒得个等啊，啊，没个点你村卡过呢，卡不到这个跟上。喂，
4: 哦，对木。
3: 아래 점수 바른 신속에 대한 다시 와가 대승 그 전에 짠듯 당나 이노 특이 치시는 이나.
2: Tana natin dataga chatana nye girgi rungi kiaganda songchib chigi nan digni na tika kune chi kavdazgi na.
3: Oo re, tan digu kune indang na anitsigu chachi chunga didanda ya mangtun gu chamanga guno. Da huyen zhongda su mangtun chanshungu da jachunga tanken denge guno ra dihan chigu da nidungu jachunga denge guno. Dani nangtsigla gani dmo nyug. Todong uchi da mangtungu 다른 거 검찰대 전노의 군은 뒷군에 주시잖아. 주인당마 다 AI가 모집국가세.
2: 응.
3: 모집대당다 자자라드제대당 고용국급동군어. 근데 다른 거 개그 다 상화라대 독지라대동군어. 땐당마 아마든 전중거 등차 동지라. 다 심지 초니 뒷땡크대수나. 다른 숭근이진당마 다른 거 상화가 검찰대 요소.
2: 응.
3: 땡도나 다 장지라 니게 되게 손니 다데 돌가티 젬바시 호게지 되가 나다 제타나 바나 추지다 다른 거 개건데 다 도저다 담나 추즈니 자청고 땡큐스 다른 거 초아그 다데 땡하운 요체나 추고 젬바기 시금은 지주다 지 니게 그 상와그 코아나 추고 다 장기나 추고 디안지가 그런 거 개그 찬청 또 정말 알고요 다데 상와비 잡고 Tendana chungtara songchuta teg. Tendana nye zhenbaga ta taruga chanchi zhandakubdaetan. Ta khunji na AIG astenadadadan nyiga ngoji jinada. Tani ta zhenbaga hkerate lemu idadan ne songni ta nye aranga ngushirate zidadan ne songni ngurka guno nansu ta hachamang. Diyan chiga aranga chimchunga ta sangwaga ta chiga chanchanja. Diyan chiga ta chiga Lugyang da tumugu nongtun da turgu jirda taani, tasung zhenba kagunu tumu nongchi yumanga. Tehindana ya, mangtunggu da chumchung tungsa tongzira, simchu sosung diga tanke tehindana, jachunggu da yigitua hayu da taani, zhenba ga sangwaar di anyanla namachko. Dani, songne kukhtayi namachko. Zhenba da karwa nye namachko. Dani, zhenba ga sangwaar gu da shanggara da, tasung chabchunga namachko zide, jachunggu tanke sawi yunga. Takungo shachindo tama yodona deyo ango tanje zemba go sanwa go takun chande sunju ma yeda doni ta sonu chitung go nu shachu zuri ge ta arange ra de ne arange yu ni go ngodung go changchanda de ne ke ja de ne yaman ju go nu ta chi lang thin ra de ne ka prang jo to chama ta yang mangtun chung jung go den sa tong zu la ta sim chi so ji go tan ke yo nu ta lu de ja 你呢是特征把些的当你让兄弟们以前是个头疼着的大系统如果产生了的个让个出钱不买觉得当你成个个呢当产生的个头第二几个人把故意呢你从那些就等到那样让个你个个产生的那把子什么这个家庭的个的个公个下去那个是一次的那样你成个只有等别的个的个等到那让个你成就就你看样是一起吧 你成个你天天现在经营的嘛你也给个强撑的打送你都是当中的个你都个等等嘛你人把个强撑着如果打咱不会用个去等你人把总等你等等嘛让请他们蒙成功给让他成真三这个能量等给我弄死了那他就人把个要么就个能让他的个强撑的啊就眼前第二个当然给成个个个目 동화의연체용도나다른거니젠바그찬천도다도지당당노는니데토코디안치그다롱니동라가니다니카즈노츠나니젠바그모동도고에아이제다다네지고노디안치그게자드다손니니디고샤니라데나독보라데지다다네아른거손니고고고당데다고모라들랭고노도참마나쳇던거 다 지 소진 그 디고 고코통고노도니 데토코 샤트글라가 지금 맞추는 그 청글라가 뒤에서나 양 고용 것 같은 거 논이 됐고 된다나 다 진통만 정큰 게 있나 죽고 진통만 수술 하나 죽고 또 참아야 사우이시 주스나 AI 줄다더니 무지다더니 다 지금 년 통화도 많이 오가지 다 줄다더니 손잡아 고용 것 그런 거는 두고 다 ngulakani shesona dudu ta ngukutung ngu shachu yin den dana shig chalche den dana ni tung ngang chnu go dan de go ji de chau yi den ke go ta jemba dana ke de chalan da de da dang ni chuk de ni ai go ngu ji go no de ni jemba go ke ra zi da dang ni da ji lu yin da de mu go chan chen da de da thwa zhu ge den dana ya lu yin gang yu rang yi ji ra ni de de yang da thu ni jang gu no

呀，这都是新战绩，俺娘你为那穷些政策，却做成嘛的模样呐。说些单兵，很多人梦得跟杰克个朝内答应了求成嘛，俺从他们那个那个，是个虽然穷穷的，从很多是个老农村级，且得起了那穷些中南那贵州西北，那穷西北个次台东林村那里，山东总算俺那林村的个农村吧，俺去努力做人。

呀，这不穷穷难记，一阵没来的半个穷地个难吃，因呢，他们就没是个很多呢。一阵没来的半个难吃等，他们就没个回家再一打等，大舅妈结果。

这个个如果周围是当地的这个落地适应，多么跟伊拉争个？没心思，可得多么跟干的有那几毛绒，可过去的童年这落几事，几真。

0: 经占尽月了。且让我孙月们的更严重，却能你初一出家，七成为主播的人。
1: 呀，那请记住说，第二俺几个去求啊，罗诺个，俺去那个谁罗诺个，咱是当今了里地不个出个，初一出家，七成为主播谁罗诺个当今的，啊几个主播穷穷出了，那个差生了。呀，对那当今人的年那个车呢，用竹布穷穷粗，穿出了干柴油个。阿七跟当家呢，扎登咱们个竹布穷穷巧让你来用，所以说那七认为竹布的有几来了。阿七南京个所以说呢，啊认个竹布啦，用你咔嚓给我马死。竹背娃子咋死了？几凶等？几这些就得用，还真搞得起娃嘞？

0: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我们的人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 당당 놓은 능이 때 듣고 대한 책은 다른 니동라 간이다 닌카즈노 쓰나 니젠바 모동도 그 AI 제다 다네 지구노 대한 책은 깨자드 다소니 니티고 샤니라 데나 독보라 데지다 다네요 그런 게 손이 그런 거 같던데 다 고모라 랭고노 또 사마나 싶던 거 다 지 소진고 디고 고코톤 군노 돈이 되고 샤트클라 같이 마치노마다 다 그 청글라가 뒤에서나 양 고용 고코톤 군노 돈이 되고 된다나 다 진토만 정큰 게 나주고 진토만 맛을 쉴캉 나주고 또 참아야 사우이시 주스나 AI 줄다 다니 모지다 다니 다 지가 년 통하다 말이 오가지 다 줄다 다니 손잼바 고용 고코톤 군노 두고 다 ngulakani share sona da do ta ngul ko tong ngul sha chu yin den da na shi ge chal chi den da na ni tung ngang gan chuno da de go zi ti so yi den ki yo ko ta jen ba da na ke de chalan da ji da da ni chu ta ni ai go ngu ji go no da ni jen ba ge ke ra zi da da ni da ji lu yin da de mu go chan chen da de da tro zu ge den da na yin lu yin gang yu rang yi ji ra ni ta de yin ᱛᱟᱛᱷᱱᱮ ᱡᱟᱢᱜᱩᱱᱩ ᱜᱩᱱᱨᱤ ᱛᱮᱭᱟ ᱛᱟᱱᱫᱤ ᱛᱩᱡᱩᱱᱤᱱ ᱠᱟᱡᱟᱱ ᱪᱤᱭᱚ ᱢᱟᱱᱛᱩᱝ ᱜᱮᱱ ᱪᱮᱱᱟ ᱪᱩᱠᱟ ᱱᱤᱛᱩᱝ ᱜᱮᱱ ᱪᱮᱱᱟ ᱪᱩᱠᱟ ᱛᱟᱛᱤᱜᱮ ᱥᱚᱱᱟ ᱭᱟᱢ ᱯᱟᱨᱩᱣᱟ ᱜᱮ ᱪᱷᱟᱱᱛᱩᱝ ᱜᱮ ᱜᱚᱱᱫᱮ ᱛᱩᱡᱤᱫᱟᱱ ᱪᱩᱠᱟ ᱛᱮᱱᱫᱟᱱᱟ ᱱᱤᱛᱩᱝ ᱜᱮᱱ ᱪᱮᱱᱟ ᱪᱩᱛᱩᱝ ᱜᱮ ᱛᱟ ᱪᱷᱩᱢᱪᱮ ᱜᱟᱱᱟᱝ ᱜᱟ ᱟᱛᱤᱜᱮ ᱡᱩᱢᱩᱨᱤ ᱛᱟ ᱢᱟᱱᱛᱩᱝ ᱜᱮ ᱜᱮᱱ ᱪᱷᱟᱱᱟ ᱜᱟᱱᱮ ᱤᱱᱫᱟᱱᱟ ᱛᱟ ᱥᱚᱱᱤ ᱪᱷᱩᱢᱠᱟ ᱟᱫᱮ ᱛᱤᱠᱥᱤ ᱜᱩ ᱛᱟᱱᱥᱩ ᱛᱟ ᱠᱷᱟᱱᱮ ᱪᱷᱤᱛᱩᱝ ᱜᱩᱱᱚ ᱥᱟᱪᱷᱮ ᱪᱷᱟᱢᱡᱩᱢᱡᱩ ᱛᱮᱭᱟᱱ ᱪᱤᱠᱟ ᱡᱮᱱᱟ ᱪᱷᱟᱛᱟ ᱡᱤᱡᱩᱱᱚ ᱫᱩᱜᱟ ᱱᱩ ᱪᱷᱟᱛᱟ ᱢᱮᱱᱩ ᱛᱚᱱᱡᱩ ᱛᱮᱱᱮ ᱧᱮᱱ ᱠᱷᱟᱨᱟ ᱫᱚᱱᱟ ᱧᱮᱱ ᱠᱷᱟᱛᱟ ᱢᱮᱱᱩ ᱛᱚᱱᱡᱩ ᱛᱮᱭᱟᱱ ᱛᱟᱨᱟᱝ ᱜᱩ ᱛᱤᱠᱥᱤ ᱨᱮᱥᱤ ᱫᱮ ᱛᱚᱱᱮ ᱪᱷᱩᱢᱠᱟ ᱥᱚᱱᱤ ᱛᱤᱠᱥᱤ ᱱᱟᱥᱠᱚ ᱛᱟ ᱠᱷᱚᱭᱱᱟ ᱯᱟᱨᱩᱣᱟ ᱜᱟᱨᱟᱝ ᱜᱩ ᱪᱷᱩᱝᱜᱮ ᱜᱩ ᱪᱷᱟᱱᱪ ᱞᱚᱜᱟ ᱛᱷᱟᱱᱮ ᱱᱤ ᱥᱚᱱ ᱪᱟᱞᱟᱱ ᱟᱛᱮ ᱡᱮᱱᱮ ᱪᱟᱞᱟᱱ ᱨᱟᱛᱮ ᱱᱮ ᱢᱟᱡ ᱜᱚᱱᱟ ᱛᱟ ᱛᱷᱟᱢᱟ ᱥᱩᱯᱪᱩ ᱛᱟ ᱛᱷᱟᱢᱟᱨ ᱜᱩ ᱠᱩ ᱛᱤᱠᱥᱤ ᱨᱮᱥᱤ ᱱᱟᱥ ᱱᱟᱥᱠᱚ ᱭᱟᱝ ᱠᱮᱛᱮ ᱪᱷᱟᱱᱪ ᱱᱟᱢᱟ ᱱᱟᱥ ᱡᱩ ᱫᱮ ᱛᱚᱱᱮ ᱱᱤ ᱫᱤᱜᱚ ᱛᱟ ᱧᱟᱝ ᱡᱩᱜᱨᱟ ᱛᱮ ᱥᱚᱢᱟ ᱱᱮ ᱯᱟᱱ ᱡᱤ ᱡᱚᱱᱟ ᱭᱟᱝ ᱧᱟᱝ ᱡᱩᱜ ᱢᱤ ᱛᱮᱱᱮ ᱭᱟᱝ ᱱᱮ ᱯᱟᱱ ᱡᱤ ᱡᱚᱱ ᱛᱟ ᱢᱮᱱᱟ ᱡᱤᱱᱤ ᱛᱮᱱᱮ ᱭᱟᱝ ᱥᱚᱱᱤ ᱛᱟ ᱥᱟᱝ ᱪᱮᱨᱢ ᱵᱟᱜ ᱪᱷᱩᱯ ᱡᱟ ᱛᱮᱱᱮ ᱧᱟᱝ ᱞᱮᱱ ᱡᱟ ᱛᱮ ᱡᱩ ᱫᱮ ᱛᱚᱱᱮ ᱟᱜᱚᱱ ᱛᱨᱥᱤᱱ ᱟᱨᱟᱝ ᱜᱚ ᱥᱮᱱᱭᱟᱱ ᱛᱚ ᱫᱚ ᱥᱚ ᱦᱟᱨ ᱥᱩ ᱡᱩ ᱛᱤᱞᱟ ᱠᱟᱱᱮ ᱭᱟᱝ ᱨᱤᱥᱤ ᱥᱱᱟ ᱪᱩᱠᱩ ᱛᱟ ᱠᱚᱱᱤ ᱥᱟ ᱡᱚᱱ ᱪᱷᱟ ᱪᱤᱱᱩᱱ ᱫᱤᱝ ᱢᱤ ᱛᱟᱱᱮ ᱩᱪᱤ ᱡᱟᱞᱢ ᱱᱤ ᱛᱟ ᱥᱚᱱᱤ ᱪᱷᱟᱱ ᱪᱷᱟᱱ ᱨᱟ ᱫᱚ ᱨᱤᱱ ᱡᱩᱭ ᱱᱤ ᱡᱮᱢ ᱵᱟᱜ ᱜᱚ ᱛᱟ ᱡᱤ ᱱᱤ ᱡᱮ ᱱᱟ ᱪᱩᱠᱩ ᱛᱮᱱᱮ ᱧᱟᱝ ᱪᱷᱟ ᱨᱟ ᱫᱮᱱᱮ ᱛᱚᱱ ᱱᱚ ᱜᱩᱱ ᱫᱤ ᱠᱚ ᱜᱚ ᱡᱚ ᱦᱚᱥ ᱥᱮ ᱡᱩᱭ ᱛᱮ ᱭᱟᱝ ᱪᱤᱱ ᱛᱚ ᱢᱚᱢᱟᱝ ᱪᱷᱩᱱ ᱠᱷᱩᱱ ᱜᱚ ᱪᱤ ᱦᱩᱭᱱ ᱪᱷᱟᱱ ᱨᱟ ᱡᱮᱱ ᱫᱮ ᱱᱩ ᱜᱚ ᱡᱚ ᱦᱚᱭ ᱡᱤᱭᱟᱝ ᱪᱷᱚᱢᱟ ᱡᱟᱝ ᱜᱚ ᱛᱮᱱ ᱫᱟᱱ ᱱᱟ ᱱᱚᱱᱛᱚᱱ ᱥᱚᱪ ᱱᱟ ᱱᱤᱛᱚᱱ ᱦᱤᱠᱟ ᱥᱚᱪᱤᱞᱚ ᱫᱟᱨᱴ ᱥᱟᱱᱟᱱᱤ ᱥᱩᱜᱟ ᱜᱮ ᱢᱚᱜᱚ ᱛᱟᱨᱟᱝ ᱜᱚ ᱛᱟᱠᱮᱱ ᱪᱮᱱᱟ ᱪᱩᱠᱩ ᱛᱟᱢᱟᱡ ᱡᱩᱫᱟ ᱫᱟᱱᱤ ᱱᱤᱭᱟᱹ ᱡᱮᱢᱵᱟ ᱜᱟᱞᱜᱱᱤ ᱫᱟ ᱱᱤᱭᱟᱹ ᱡᱟᱨᱟ ᱥᱢᱪᱤ ᱜᱚ ᱥᱟᱢᱟᱝ ᱜᱚ ᱪᱷᱟᱱᱪᱷᱟᱱ ᱫᱚ ᱫᱚ ᱱᱤᱛᱚᱱ ᱛᱤᱭᱟᱱ ᱪᱤᱠᱩ ᱛᱤᱥᱚᱨᱟ ᱢᱟᱞᱜ ᱜᱚ ᱡᱟᱱᱤᱥ ᱛᱟ ᱠᱩᱝ ᱜᱚ ᱱᱤᱭᱟᱹ ᱡᱟᱨᱟ ᱥᱢᱪᱤ ᱱᱟ ᱢᱟᱛᱷᱮᱱᱩ ᱜᱚ ᱪᱷᱟᱪᱮᱱ ᱜᱚᱱᱤ ᱫᱟ ᱠᱷᱩᱭ ᱥᱚᱱᱤ ᱥᱮᱡᱩᱜᱟ ᱛᱤᱜᱚ ᱛᱟᱱᱫᱤ ᱡᱟᱠᱤᱥᱱᱟ ᱭᱩᱥᱤ ᱴᱚᱝ ᱦᱚ ᱜᱟᱡᱮ ᱫᱤᱜᱞᱟ ᱠᱟᱱᱤ ᱠᱷᱩᱭ ᱫᱮ ᱫᱟᱱᱤ ᱛᱟ ᱠᱷᱩ ᱜᱚ ᱢᱩ ᱛᱚᱝ ᱪᱤᱠᱩ ᱭᱚᱝᱜᱩ ᱛᱚ ᱪᱟᱥᱤ ᱭᱚᱝ ᱱᱤᱛᱩ ᱱᱤᱦᱩ ᱛᱚ ᱪᱤᱠᱩ ᱫᱟ ᱡᱮᱯᱟᱱᱟ ᱞᱤᱜᱟ ᱜᱮ ᱢᱩ ᱜᱚ ᱥᱩᱜᱟ ᱜᱮ ᱢᱩ ᱵᱤᱥᱱ ᱱᱩ ᱜᱚ ᱢᱟᱞᱜᱨᱟ ᱛᱟᱱᱤ ᱪᱷᱟᱱᱪᱷᱟᱱ ᱛᱮ ᱡᱮᱫᱟ ᱫᱟᱱᱤ ᱪᱷᱩᱝᱜᱮ ᱜᱚ ᱜᱚᱱᱮ ᱥᱚᱱᱤ ᱱᱤ ᱡᱮᱢᱵᱟ ᱜᱚ ᱢᱩ ᱫᱚᱝ ᱡᱤᱜᱤᱱ ᱟᱢᱟ ᱛᱟᱱᱤ ᱛᱟ ᱮᱭᱟᱭ ᱜᱚ ᱞᱚᱠᱪᱮ ᱛᱮ ᱛᱮᱱᱫᱟ ᱫᱟᱱᱤ ᱟᱹᱱᱤᱭᱟᱱ ᱨᱟ ᱛᱟᱞᱤᱱᱤ ᱡᱮᱢᱵᱟ ᱪᱚᱝ ᱮ ᱫᱮᱱᱮ ᱜᱚ ᱢᱩ ᱪᱷᱩᱥᱩᱝ ᱜᱮ ᱭᱚᱝ ᱜᱚ ᱫᱚ ᱫᱚ ᱪᱟᱥ ᱛᱮᱱᱫᱟ ᱱᱟ ᱥᱩᱜᱟ ᱜᱮ ᱢᱩ ᱞᱤᱜᱟ ᱜᱮ ᱢᱩ ᱱᱤᱜᱟ ᱥᱩᱥᱩᱝ ᱠᱷᱟᱝ ᱜᱮ ᱠᱷᱟᱱᱤ ᱥᱟᱪᱩ ᱛᱮ ᱴᱷᱚᱝᱜᱮ ᱨᱮ ᱡᱤᱱᱤ ᱢᱟᱢᱟᱱ ᱪᱷᱚᱝ ᱠᱷᱟ ᱛᱤ ᱫᱚᱝ ᱥᱩᱥᱩᱝ ᱠᱷᱟᱝ ᱜᱮ ᱭᱟᱨ ᱴᱷᱚᱝ ᱠᱷᱟ ᱛᱤ ᱱᱚ ᱡᱤᱱᱤ ᱢᱟᱢᱟ ᱪᱷᱚᱝ ᱠᱷᱟᱝ ᱜᱮ ᱫᱚ ᱪᱮ ᱢᱟᱢᱟᱱ ᱪᱷᱚᱝ ᱠᱷᱟᱝ ᱜᱮ ᱫᱚ ᱪᱮ ᱡᱤᱨᱤᱱᱤ ᱥᱩᱥᱱᱟ 但 sugar 给么，liga 给么，就可个，但这一家成个单看个人的道理，但成个个个呢，你先把个全程的都给我用呢，但这成个个呢，为去的呢，人家用过的咱都听到，那你等下成个能个，怎么个，给个全程的，都是当当那个那个你的，个当那个大哥，但成个的。 陈陈，那么就是，今天成康个成土建筑是那，那个给某个，但是某个没给个全程的，都是当中那个大哥，但第一个证据大哥，第二几个个某个七八七十么节子，但那许个给某个，要怎么个你给个全程的，都是当中那个说什么大哥，但第一个证据大致，第二几个个某个七八栋住几栋子，从某个大，应该说那几个个有限的，从某样，要认识当子，就会那个。 回城让这个当当年的路子那，你这个扎不扎？等你明年这都觉得当你，那就先把个从这个下去的别的当那两个，我们这再去过一段那次，那等样从这个你这个扎不扎那出去？明年那出去？都从那样，你从个送去过那个票控那头个，那到然后你先把个。 这样那出个，那年那出个，到了一趟他这里，到了个城市，他就在当地，他刚刚什么时候过来的？第二这个，整个个用过了都有的，那这样整个在那送的当地，你等个俺城的当地，可能都没在那当地，那得是有两只不过。啊，那前彭开当那样，人个你吃的么有路线上呢？他这边离开那出个，要那啊，乘客啊，对的，要那那个欢喜那赶车啊，对了，你就那，他赶乘个。
1: 年轻的腾讯个是腾讯个公司的就在当地，那么个年长长了的哥哥跟领导呢，俺两个出去买他的东西，他的哥哥跟领导那的是哥哥，他聊聊的那出个，他成个啷个那样是哥哥聊聊的那出个房产店顶开那是。这，第三些呢，他昨晚个春呢，你也参加个盘算，但我去个吧的，这一个没了的哩，哥们结果那站着，他说打了没有？他个文件拉出来个，那顿对，卡他里的东西，忙顿沉重个呢。
0: 给卡通那个，过去个小娃子嘛，应该呢，村子呢，俺是里有百分之，啊，但忙出那么个年看得里，七个月了过年呢，养那哥们个种个铁桑呢，嗯，在工地个当中，多么些来七个人过呢，顶个他呢，俺们七个人干了。哦，是，他们俺们村里个木器工农地可能就些呢，他们这个木器玩个木器的当地上两个没弄弄子，等下怎么个？等到那俺们个哥们的上，带了个邻居去了，这个啷个呢？ 当困住就那高瓦个车，我们去到那，几岁些可能开车了。等你哦，等你就家当是高瓦个还是可能开车。第二几个公墓一讲讲，等你这家了得有没？地村能出上十几年了，城康了得跟俺得过年了，都他妈个能蹲着都有那啥个。第二几个地呢，你不得娘子过日子是吗？但我些人呢，就看不到那个车的些当呢，娘子两个都蹲着没呢。
1: 然后就两个都蹲着没呢，然后跟成了跟你打，我们可当了，我们可弄个副驾驶那没呢，怎么弄呢？养成康上那样，我们去当的，但是得过是那成康个两个都看不成个是，然后就去没住人，看他还长起个，但经常坐车是那，啊，就等个忙等个打，我们结果弄等到那车等养成成生这样的，成生生这的那个那车等开我个是那，他搞完了，搞完你盘成完了，我们都急着去个呀，接呀子个弄个，去个呀嘛，接呀子个弄这个，弄顿都是有稍微有个。
0: 你看这个，我们都那个车的，那车没呢，南车车的呢，我们车么子车的呢？地车车么子个那个啥都过来呢？等你几个有的呢没呢？都他妈成空的，成啊都是过去十万零九个那都租的呢，等到那地过呢，等下都是个伢子的，伢子过，给点我们结婚的卡车都没装，伢子去打起你卡车呢，到了，我们的马上到了，伢子跟车的就在到，我们的南车得去。 你说你们怎么怎么怎么跟我们去当了？像那大龙马生他，他就提出他那个这些还是的，那他如果哦，当你叫我们去，那都那个大龙得就没个，而且那点是的那样，公个样啊，等个没弄个，他卡空的样空洞了，等到那等样等个叫新年那里，第二这个，大龙这个我们去我们地方那样，他跟上的就那个我们过过农民那里，上面农民也得过农民那差着忙个。 冷的也得过是他做的，但这个公墓个拆一样，要么他去拆一个这个那稍微的当的，公墓但冷的呢，那么那么跟他拆双子，拆一个都是就那就还整个去了。第二这个娘子工作呢？ 다지 유토하다 하고 사수 고모 증캔세는 디윤영지는 유티는 대주 하정 개치로 양 뜸은 떠나야 요즘에 정카하기는요 지금 2차대 최소나 다 바로 와고요 인형도 니즈노면 유티는 너무 멋지니 요즘에 요소 센제라 데이다다네 모마가 바로 와고요 어떻지노면 뜨니즈 티나노라 또 바로 와고 뜸은 양 정큰거 저쪽 메이저님 가야 하정치 때는나 망쳐고 고모치고 타촌년주죠 때는 스튜디 아니인더나 다양 망쳐고 고모치고 타촌년 가이가 제가 하정토 제가 하정토는 된다나요 시가 토도나 청구 자촌년도 너무 넘쳐고 저 제가 들어가니 다 죽던 거 안 큰 거 안 큰 고모스로 된다나 다 지금 제가 되고 가서 제가 된다나 제시라도 이거 아다 진다나 청구 자촌고 아다 지금 뒤 한치가 다송도나요 청구 자촌년도 뭐
1: Ale
0: tendana, jika ada yang tashun gici ada ikut tatsu yang dilakana yang sehingga yang semas.
1: Da, mantun chamzong yang itinih dina, mantun ni pansuna gurmuh jigonon tu, chamzin yinna rigal.
0: Oh, da, mazi gurmuh jigonon tu netunda tuyono mara. Unja, jika tojo mansong tona chankanga jachu yinna mara. Da, diyun jingjida chankanga jachu meyino tutukore. Diyan, jika, da, ji kaiga chita da songda tani, mantun ni yang gurmuh jigonon shahada nyo gugaze. Yakirishina tzhiye fangdeyre. Chet son likat anyur de tani, son nishikat maalang de tani. Chet shahat nyagudunda yang chankangayang de sugunaro. Da kruxchino dindana netunga dugazine yang chi nganyila ganjujuyang yin kachinar. De chankangayang chet son li gumo da shikat lang de tani, gumo shini tlika yidong notumuzay yang chankangayang nashuku, chankangayang nashuku de yang chankangayang nashuku dindana.
1: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0: ཁྱི དེ་གི་ཞོང་ས་དེ་ཉོ་ཆོང་དེ་ན་ཆོག་མ་ཉོ་ཆོང་དེ་ན་མ་ཆོག་དང་ན་ད་ལ་གུ་ན་ལ་གུ་ནོ་ཟེ་ཡ་ཡུ་ཐོ་ཧ་གུ་ཅ་ལེ་ནི་ཟེ་ནི་ཡ་ཟ་ས་ད་ལ་གུ་ནོ་གེན་ཡ་ན་ཆོག་ཞོང་ས་ལ་གུ་ནོ་གེན་ཡ་ན་ཆོག་དམོ་ཟ་ནི་དམོ་ཚ་དེ་ན་ཤ་གུ་ད་དེ་ཡན་ཅི་གི་ལེ་ནོ་གེན་ཡ་དེ་ཡ་སོང་ནི་ཤང་སུ་ཞོང་གེན་ཤང་སུ་ཞོང་ dulu de jiju han chang ge chi ta ye lu ma so ne sa sa da li doni go mo da li chua shin doni a ji ne yang gan ya de me tian chi go gu mo shin no ni che yang ji tro han nan jan jan de ne deng ga de me de ni a de wa ti go da ji a de mo a yang han kong yang ma chi de en da na da so ne chang ka ti ni sa sa da sha te go zo na da da ren ge shu ni da Jansa da li nu gu dengwa da chiwa me son da na yang Rengu chungkani pangkhan yu gu dengwa ha chunggu ni ka chiwa Deng da na chama yu tuwa ha gyu Dihan chi gu edema ayun hankan juu da da ni Da ju kichu taipa shung yu Dihan chi gu da ju shangsa zhunga de song ni xiyun ju yu Da chama chungla ka na yang denki yu na Deng da na da chama la ka ni sa wei na shang Da dugu dung chan dung ma Ni ya mo yun da na Da sa sa na chukgu shang sa na chukgu da chama yang to which you could start so yeah when she chose you go as you know the which you go when you know sasa den da na da ju la ka shang de den na mo chu ya sasa de mo de ju de da ne son shang de den da na ya da chung ge de ne da go and mo ta de which you ju de la ka yin ka de chu ya when you know sasa ka yin la na shu ya de chi na mo chu ya ang de shi so ju cha ya son ni sasa da li de na ma ma cha ja ka go si chi ta so na ཡང ས ས ད ཤུང གོ ཤི ཚན མ ཆོང དམོ ཡིན དང ཡང ཅིག དང ཡང དང

0: 我家当会人心人的是个不等怕的别不大觉大家去比中部很近中华门的批了送所进的那个内地我家忙出了那个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 中国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年轻人，我给了
1: Jesse
2: Ya toko namba tena warkum de nga tsi kongka dan chen di choni kodu xe unu lama rinxin roma lang vi nga harjil kongar karu insi kunu gama nanda yin namba tsu gu sanxin nang ruxi

0: 咱这边比年困着不难吧，切错的没呢。但是切菜，三线能够弄得，从我们屋里来弄亲戚，重庆的那个连村人，南巴菜地头，俺从连村的那三线能把儿干死些，俺爹人个连村农村吧，切上肉麦根。
1: 第二个年轻的能答应，你去哪嘛？当会当、蒙了、卡黑、阿雷英、谁吧？在这所过这个小辈，在这个日历上呢，写的年不干事些。在那土门，从我那江州年轻坑等，中共最苦中二，啊，从我们四兄弟组织不等，从我那屋里来农村等，俺们都年轻，从我那屋里来咱们江州年轻坑。
2: 在库中，阿个尼里斯的一个人，江中年轻区，在库中阿个尼看姐姐，俺这不是比，是把阿个不等米，我今儿当会有点新人的，是个不阿比，可着急了罢了，明天的三线能不儿干事些。设备单件我们可查定，重庆的三路那怕是几样老些个。
3: 你不认真铁路上，我们参加这个人，总会拍胸个人。本个节目差错没多，我个节目那个设备当会，当中国空刚当上午演，当家人同健康么个也么子演，
4: 而这个你要让东家忙过。
5: Камансул
6: аргни кехз ул. Сапага бутагми, уче хтанхуй дан синдандыр шкаба на ба.

0: 在此电影院困住不难吧？答应提出个很个，第二个重庆的那个连城的，是同城的那种。那么在第二件的，我从连城的那的客人我家就是跟那个弄弄，养起过程七十八件。在那第二个连城的，车上住嘛个，总之一点等，切切个年龄的中八件。
1: 列村的总政干科吧，车辆抓黑灯，打个了吧，单证处，这就是打个了吧，俺们这个车辆灯所能没人去的人，他的那把车抓黑的了些。

0: 흥티 용위여 땀스러 왕가
1: 냥쿠남바 thangdi yashtam sara langka shibi chambi nang, jelchi arangdik jan nyangto darpe dangmi, marik jadar jya thawlam sarwar khichi cholchi batib shaji yin.
2: Chachiv shuja Xi Jinping gataan dun, Zhonghua marik jya longur tongchak dami peji jya lorji rangmi chul, jachi ranglik na tongta warsam da ngamjil dami jirka sugu yin la, tongta warsam da rangjil arig sosi mamang ji basun lomil shepar gama tongwi stokhi chenpo shik jang yin. ngawe tsirni di chinji yin rangwi lorji jia mangsul argini tagayu pa maasal njirma jia jashji sewa ang diyo. ngawe tsirni argini jinzin dang jashji ranglik labchin nyangtu darpil dangni dirib sarwi zhonghui wo dang wami rangni jia phegsim di jakab dang marg jia leghang dang dambur rishang merjil la jangwi rgashin di dantig harchun labjirni Zhonghui liga dangrib janji, Zhonghua marga labchin jardar la shukyongni gandag dungwi tablim xarwi dang liya xarwa zam.
1: Chewi ya labchin dang zhugdi, zhigzir kalu jir. Ngawi ci ngi di chin shkab, meja jian zhichi lupshinga gangsir zhigzir jandar kya janyam ngon. Serinduk gan zhiyungi balu shigni imdanda chupa dang. Chewa namchi zhikim la dami, huama soba suchi, huangir chenpin batu dang, sartu la yarchun chen marga jia lupub ngon. 广东乡亲的东莞中切的中腾中的人这个这个人们中住亲戚学习的这个这个东莞的真这个把所有的真正给坑心疼把等半凤学头把刚刚那么这个把等旁边的么这个把所没不起这个比俺是的俺起而言真学习
2: Longu tunga ngawi tsiyengi mangsu la jinzin shiba di yakub la jangwi zewa samu tang pansam chobi nyangstubje doenying tagyo 这就是说这习近平的汤蒙我的祈愿个年次这个战争里历史的立足我的这不是比下巴这样美祈愿基郎为问卷若那么两特个人样的给内核有给措施不当而且那个下级西下巴能人俺和人等大西个有给比给这个能话等等用等家用节目这个措施蒙蒙及查龙拉门政部的黄日前边人居的节目给这个能 这就是说这习近平的中会派出所所经的这个内村里比，某个节娘子都不认真当，大部分同志餐厅同情的能力单独，而且这些人这个中华某个节娘子都不接受抗议，而且这些人这个节娘子都对中华某个节三等的这个有了，对那中华某个节娘子都不接受接引，这就是说这。 龙我阿东拉嘎人啦，中华某个节龙我人恰个月年卡等，最后整理第八三十八等，同他话什么的，基督全部送进些他爸，某人呢某人话的，每年把等个认真些他爸的，中华某个拉东啥种认人为，阶级人里节所见有不看着他们节啥多能，空个难接单顿。 当日中给杰杰人的节目呢，杰杰等等级，正所谓人的拉个新月把节，餐厅积极利用哇，人群下节的演变，空给正所用是亚克拉正为在哇大部分的核心动画等，正所谓人的节收看人通大哇，所中等拉个人心里，每日里等，清晨的日，中华某个节清晰节目，习近平等级给被推了一顿。
1: 中国没能脱不起呢。习近平个第六十二位中给前期节接触人力节工吧，甚至个能跟我所用吧，避免养狗些节日。这就是这习近平给阿家口拉江边十万等，而且阿让力节年度大部分东北国家南西的改成阿拉不等人比，第六十二位阶级阿让力个等等个内称。接触人力节，南力节能力，这个节节我比阿浪下去，三路单元比，中会派出所进去阿家口拉江边十万的。

0: 아다 데랑 그 조진도 좀 들다더니 아다 조진도 좀 선나라 나나야 지 지니 년카 고디 놓고 그러는 거 아니니 단다 그 무슨 쇼크 리튼디 와치다 광고라 연나도 바캔 그 너무 그 단이와가라 칸이라 그런데 지니리옥 대단한 듯한 듯다 그 거기니 좀 그 조진디 전이 이제 저런 로마 소소 리마 지 냠 줬고사 도즈노 있고사 티 쇼니 지 카다지나
1: 야야 다올레 가나 총 통통을 놓고 그러나 마초는다 다 양로 오게 세크단 세크단다 당을은 너무 조지 차리 용게옥 쇼게독 된다한다 진이다 응게 최소 아니니 젠게 최소인데 세가 지친 마송 아 동물 아다 데른 거 조진다도 세치나 성각이 뭔데가 게티 년톡바가 고개빌이 송이 아 청통 용매다 월크지 아니 만큼나 차리 차랑은 요는데 게티 잡주시리 송요지나 리요지나 다 고개도 무침지 무슬라 맘는 말이
0: 알
1: 대난다 쳐즈나 아초가 롱롱몬초 세동센나 종동가 달리시 바가 너무가 네츠트게 게틴 지 자츠게 드진나 무 리그지나 어때 게티초 마테나 거기 리수도 문제가나 어찌때 왔더니 경고마이 어 다니다 돈들 찬노가 자니 어때 거기 리콩 그
0: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2: ngatsu jima khne zu sa chum ngatsu tung nyam de yo
3: sa chum ji ngatsu de thang nang char dung jong wor song shu she jin yo
2: sa chum ji shemeng ji jer si khe ng tang eng gen na tan kle shi yo
3: sa chum ne ar ya khup ki jer si cha chum yam la ge chu ling go ji ji de so yin
2: sa chum ma la ra kar ba tang sa chum ho jong she pa sa chum sa song she pa sa chum song chu she pa Satum Vesu Shepajina, Natsu Temungan Chayin.
4: Tormun Mesu Menguki Kela Tankil Hidun. Mamang the Si Tomra, Sakan, Drunken Sosa, Mestun Majungi Hisha Tedudan, Mestun Shonkuja Ranchu Shetan. Mamang Kanjuji Tazam of Jenny, Ergo Shala Dopi, Mesu Mengu Taja Hisha Natsu Munjung Hini. Wafting jia zha zhig cha zhig zu ge. A lo xe zhig qi me su lu dian zhig jia dan bu teng ten xiang. Er guo teng er gi kong li me kha ren zhe zhu ta ba xiang.
5: Da ne bi jin jia di su lu jie ge yin.
6: Cao men wo shi ge la long chen.
5: Cao men wo shi ge la long chen.
7: ཉམ་ཅུ་ཉམ་ཁ་ནམ་པ་ཆེན་ནམ་པ་དེ་མོ་ཡིན་ན་དེ་རང་ནས་ཅིག་ཅིག་དེ་དག་བི་ཚིན་ཉེར་ཉེ་དང་ཨ་ཅར་ཅིག་དེ་དང་ང་བི་ཚིབ་ཅེལ་ཝོ་ཅིག་དེ་དང་ང་བི་ཚིབ་ཅེ་ཡིན་ལ་ཟ་དའ་བ་ཅེལ་ཞུ་ནི་ཐང་དེ་སར་ཉེར་ཉམ་ཅུ་ལེ་ཚིན་ཅིག་ནང་དོན་ན་ན་དེ་ཅིག་ཅེལ་རལུང་དང་ཉམ་ཅུ་དེ་ནི་ཁར་ནབ་ཅིལ་ཉམ་ལེ་ཅེལ་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
3: shang kundun rtanang chel. Shuni nangdun la shivta san shu.
7: Khar nabji ji roli baywa na. Tang zhuyang ge kalkong ji tenzhu rin peji la gandil tongwa tang temung shiganjir yung ura gandil tongwa ra mgni tongbi jichun gachin shigyan. Zachu shu ji Xi Jinping ge dandun. Khar nabji ji tuanli sabri tang marna nyam gil lagzil lobjong rtawa jiri. Jocil panchin huijirin zimba ji la gandil tang de nipin nyam gil tang temung peji yung ura shegi. Dalu na lungin changgul zhunga wangu cikbi lu yin la. Rinnam janji rukchir lu tangbu yin shang. Rukli shang chin

0: 北京的俄罗斯人站错等，俄罗斯军进俄罗斯人站错等里，咱们那中国某某的黄俄的前线就三边娘们儿我们呢，上海人咱们能站错的比不，中国某某等咱们那亚克苏西某某不，这里等盘村的小日子咱们也三八三，这几日关键的中国某某等中华某个北京周边多少级等去，阿拉区别三级等很巴等，人家去团结联合，对接接接力人别呢问呢。
1: 换句话，东北人咱们两个，你不是在比，多少钱让人家投给了我们就是的。中华某个亚人吧呢，是人家去充血的拉钱时，这节的关键等，这错让这个当日不仅仅是这些比，拉不起冷人出了。中国共产党给，也利用这个事情，慢慢拉吞着等，内置些的。三路江浙等，你托不等出息了。中国前期去，这错让这个人群等，排挤等我等。
2: 我们今天凌晨里，俺们家的蛋香是和广东的吃味，多吃点儿木鸡白马丝，感觉也是么个不少些比，白土鸡多了些。啊，大这个白菜椒不进人呢，相亲等于说这吴小军跟广东是的，相亲等于一年有两空个政策的呢，中央跟这月政策叫广东的一种等老中西巴等，这月下午的什么几个等过这个些，政策里也用等这个下月这个么从第二广东的一种等老中西。
3: 政策里，习近平个党这个公办呢？习近平个第六十二位中共前期就政策上这个公办，这不恰该亲戚个人啦。第六十二位等个这个政啦很牛逼，这位宋湘银币，马什么罗巴等马一罗巴，这位二个巴多巴的些把级金琼西呢，人把说是等于李小巴南基。习近平个党这个公办多一年做五等，彭什么做被囊顿，六零届冷下级，应得个不得空得吃不得吃顿些个。
2: 习近平个党这个公办马六甲等啊，这个冷战个什么几个前置的想法，那个不是这么的，老总那个当时不是不是跟着动的，而当时个习近平个党这个公办阶段，等个这个政策经过了等，跟着了动个把等，等了多动等，等几种个，差不是零个，当真那么些的。习近平个党这个公办从红的，断去了那么些不是，俺送些个些的。
3: 政策里总理主任把中国情况从我们的多少能够接送些了广东，多少能目前呢？啊，点出了印尼的小娃叔叔，当真了不些个。罗东人民的中黑七十几岁，宋军娃从西巴等，他们节目的动画等，不个做金融的动画，人都个解决吧。怕侬用话起了，听住个跟着当地，我们就是政策配置个使用，人都个参与了跟着动个。
2: 参差团里接边的个内部啦，就你个跟着动画等，参差等团里娘子配接六部动画，团里没成个多了买几了几个啦，吃顿些吧。参差团空个，吃个车人比团里吃做多吃的动画机些的，咱们人比参差团里电视准备，几个人六部着个。
3: 配接等个电视个啦，京东六部些吧等，让上农村红谷等，卡特人家为你把后前辈接起了动画。
2: 农谷啊，农事了，农局不下话，六不是这把这些年，连这个配件个，才他单不是送给谁？南极等，这组里从那不可能产的么？这边，咱们这个当张琼什么个啥么兄弟？当中央当个解释，直接跟个我吃了多不得了哦。永谷个该就他了，第二么让人家这么这样哟？某个啥么你吃了单上一把等，啥可能说说当得可说些？恰是接冷凝团这个等，最近干这可可了东西呢？永谷个就不下话的，送中央你六得的些币，是不是该清当？ 甚至大娃杨等这个把等，六得些币，六人的粮食的钱呢，南京安排的卡特人家把等，小屯那个农村，我们这些把，啊，另外的年月的些啥，过这个等，团结了做啥啥些把，用过个就不谈了，而且看两把等，我们就是轻松便宜了，跟着个动画做下边，京东些的，都可以给当中央三门的把等，某某某做一日准备，啊，几个人六部着个些等。
3: 政策里过了几个间，这个东区了些，不是跟着动画的，甚至大娃样等这个把等，六点些币，老中老些，囊顿该清的几点，吃个多人的些，接着的动画等，二个的几点的人穷些吧，啊，那顿特殊六部些的，没根本的些呢，啊，点子那个一直等，跟着了那么东个把等，实际等个忙个了说，也是跟着做文干上了，很难吧。
1: 干了，吃个多少他了？头一个六十万元把这些的，慢慢一路蹭蹭拉的呢。罗总老师准备了，是不是那些个些南极的？政策里大众只有一个吃的最是不是？你那么相亲时用个当做手机，深圳罗东传奇关键些的，相亲时用个当做这撮当，今天这撮的呢，这确实是习近平个松懈了个钱当，这不同个钱，中央跟这有这撮当，一个恰恰接广东的罗总当，六得了当是不是把当？中共中央差不多就这样。
0: 而这次接触看个总理院把张国清去，昨晚的多少万人各界送去了广东，接触等投票中心去。相亲等也不能下，短期些不马事。而在东部呢，安慰外界。

0: 我家当会的新人的这个不太怕的别的就是这家这边中国很近中华美丽的不太凶所见的那些我家忙出了那个日子的娘家的当会议我家里的别过年第二个三位我们的萨克里街阿布跟那同别的年轻人混沌等我们的萨克里街美丽的天真等 接客们送酒，阿甘克尔出现了，阿热地抢滩，中西北大飞机的台灯，门台内，这座亚克尔基尼巴拉克顿起来。草木那江中年轻坑坑，最酷的中当地，最酷的中门门身上几级，坐着皮坑。草木那江中年轻坑，我克来年就是第二等，最酷的中阿格尼列斯勒耶库拉江中年轻的区。 最酷的中二个你看姐姐眼睛不瞪最酷的中是把给不所见的二个你打出来财务公司而我就不接受的这大这个别提年十年里这大等别提七年就完的这种安排中是个目是把单接帕萨着是把给不瞪你我今儿当会的新人得了是个我不能把的姐夫大就能得切得别外劲
1: 当铺，展示操控等物证，展示机二个一伙儿。大理当会展的来用，俺是的。从乡亲戚，错了我这个人中去了等，俺妈错我这个人中去了，错是我这个人中去了，错了不错了我这个人中去了。你们那甘肃乡亲戚，甘肃我这个人中去了，四川乡亲的，俺妈把成了这个我这个人中去了去。
0: 人客来不等你，天子玩单是把家里的吃肉把马吃了，大路人哪儿行？公司进人客来理解你，起码哪里当你？前面先把家里的进人得的，前面餐馆的等，人了，阿妈都去了最苦东里讲，那从西把城郊的当地，那从西边当会人得的餐馆的，全餐馆门闸把新的是用。 你爸，真是不懂别不能下。真可怜的你，一脚蹬啊，咱们都能上别人单身的把凳子，俺们三年级，人有了裂孔了，门头过地，人得了是个吉利，三这个吉过这个子孙没事的不嘞，给你，人得了是个没错。你，真是把这些单身的能蹲，实际上能学蹬。 第二季，我们来谈这个灯，这可不是旧的，中西北大分了，夜里收了关系，二弟抢滩，清仓这个滩，三路的脚气，爬上排一阶，连成熟，正说这个能是做着种地，扎这个更能下去。什么？今晚咱们先把这严重下给办呢？说进阶，严重进阶，把这日做着种地。
1: 而且拉多巴等，错拉多巴，每个节点去等，一路说了什么拉多巴，抢滩拉多巴，怕你挖真拉多巴，第七年他错拉多巴说，那等松着的节先别说，咱这个更是个的，真的拉是个的，什么吧，真的拉是个不接，娘就不下去了，真是个病，真是啦。
0: 三年初期，咱这个立刻跟你吃了比，这个节的比广东下给巴等，真的是搞起，真是个比边这个精，咱可以说起你吃了比，俺得客气。当时把起，真的是打死，给钱儿就走了，不但给你自身解释个劲儿，把准今年下给巴里，咱们是前天节日，咱把你放给。弟弟，俺们吃了第二个兄弟。
1: 你今天来，咱这个裂空间，你吃了八顿，咱们是八个人业绩，你看可以。咱们是八层的，俺母呢，咱可以着重学习。俄罗托是接头那上去不是呢？咱们是认真的那是个真理，咱这个经没不是个地，咱会认真的记，他懂个比格的看黑子的，真是把工地，真是个头疼，没不了做这硬币。公司交了啥他得了？ 你不是的，可咋子把弄着不是？这就是俺爷的娘个儿他了。 Kaparang Jung, Sting Axon, Tugger than Shet, Arnanga Stinga, Sehna Jack, Kaparang Jung, Stuart Gur, Tugger than Jill, Argetur Gestil. Tongue and Jungle Yenchin Kung, Walker at Yanger Dinini, Jello Niston Yetily at that to be a tear simian.
2: Тэгээ симхоны пэлви хасгимэлжил лагчи нато голголв жичөө би варнанг понервгэрчө варнан чинжи пони тэгээ капрлавг ёо
3: яа тэдэнгэн ян кунд жоб намба дарта чэжэхэн ялам дэн жонжин банд варнан чинжи поняг татун нэн цэнхин цамдны цами аламан дгмүг Gora tips, sala pulse ergunuga among lendella, sensing no jo. And then a tongue magalins and a lot of booze gurriwaina, a lamantic muga among the jeans gritter. Natsun zokan only eats a mani luchinger, tis how a lamantic muga, gora tis, sala pulse ergunuga among lendel good chinikin. Then a tongue ma, lamantic muga among the dirty one don't king to put digger, tarta da the teaching ramna, Natsulins and the last sensing and gayuna, cheat tindin don't sambi, mundin shit.

Yang zat sedang bi gitu nampak tang sangkin cobo lanjut ni kongsi nampi irkan kemudian mudi datang nampak tu nyalam tu jauh jin pandai nampak tu nyalam tu jauh jin pandai nampak tu nyalam tu jauh jin pandai nampak tu nyalam tu jauh jin pandai nampak tu nyalam tu jauh jin pandai nampak tu nyalam tu jauh jin pandai nampak tu nyalam tu jauh jin pandai nampak tu nyalam tu jauh jin pandai nampak tu nyalam tu jauh jin pandai nampak tu nyalam tu jauh jin pandai nampak tu nyalam tu jauh jin pandai nampak tu nyalam tu jauh jin pandai nampak tu nyalam tu jauh jin pandai nampak tu nyalam tu jauh jin pandai nampak tu nyalam tu jauh jin pandai nampak tu nyalam tu jauh jin pandai nampak tu nyalam tu jauh jin pandai nampak tu
金城的主席可能话接不的了，以下个交心产物的军特别稳定些。来的那个连城的村里人还认得参巴，你的么子个有的那个参巴东人那老孙会计啥那个参巴的各种交友，的那个老孙会计啥那个参巴，你那个亲，他是罗马个历史当的古萨布的，老认得他屋子各种交友。第二个担心跟着那位中乡主罗平跟他生罗马样中短改人，啊，第那第二个连村的村里人就啊，他大陆个啊，说他这关你顶八个娃儿的，大陆在前张上什么的，他生过啥不得就，大陆平个罗主干村里人啊，让那个罗扎个他做完的这个做下来是做个当的，让那个这个千里当那个说他的啊是做个当的是个大当，啊，让那个历史个历古啥不跟你谈的，当这个第一个第二个连村的。那个是，但他身后嘛个利息当利股三倍子，让人得到过度加油。两千年那个参半，你往从今南海人到陆龙两边当搞个参半，到过度加油，那个陆龙两边当搞个参半的那个样，啊，海人你来找，哪里过度给他来找，你能投资大的，点这个小干部追。那个时候陆龙两边当搞个参半的那个是个做不难吧个，海人提个点钱，这什么一个什么点，我当提个点钱，这什么一个什么点，这个给了嘛卡不回来，连城的跟关城把那吃东啊仓嘛个，这这个卡不来归哟。对，做不难吧？你那两个连村那个农村过这些当当样那地出个过这些当来说话，你公里参知这个地主些生吧，对不经营。但是你电脑从云南出的这八个菜，你和你的，但电脑你总得等于说，但长期跟过三等这个，但你什么你这个玩的，长期的，但等于说长期的是可能过头难吧，做个样。

0: 俺中途来吧，是个啦，俺妈退休个嘛，我爸妈是跟我这三年，你这忙我事，啊，你这忙的。啊，工作这个个，路子这个嘞，可整个那个出发时间都那个过度下子不老子，过度下子我那大哥个，人看着就干么个，还别急着那边那嘛，怎么子的？上班了就干么个，等到嘛就回家的日子，等做他吃的人呐。
1: 吵架的意思，回家都吵架，你看意思，回家你弄吃的了，那给这个拉下你妈个生完的话个接人个那个，怎么我在我那回家等不住个，等不住个，可马些第二等，第二等就一个刚红个刚等的，啊刚等的，但过去他是你去个，俺妈不接的，你知道吗？把这个特特的。
0: 搿搭去回家，你等你回家第一趟，甚至话个，那你读花去弄，等于搿那你读花去弄，那喇嘛个上头就整个十个的呢，十个的那喇嘛个上头就整个去，人家马上去，对那个，这做啥嘛？穷人个，上路通话人机，大黑用话子的，这都可能人机黑用话子，这都可能。
1: 可是俺心里就是个鼓励，古话在心里就是个鼓励。可是心里的好多都看到俺自己那嘛嘞，我妈都在些自己那我那嘛嘞，鼓励全都啥啥啥啥子那我那嘛嘞，这个喇嘛个线路车啊，人家山路东西，山路东西，山路胡同呢，心里就是嘞，山路东西，山路马虎呢，心里那就自己嘛嘞，都是过心里弄起来，路开直过弄人家心里的。 卢卡吉布诺，对年呢，叫做那人家卢吉里，哦，那个你这个托尼沙拉一个诺三八的，这个诺对人家心里不行，真的，就卡托卡罗马罗沃洛索那马罗塞罗洛索，怎么子都嘛嘞，古话的，那个回家，那个用诺的，哎，那个用诺伊那叫个，人家用诺回家那叫个，对当年能拿。 甚至话个晓得，突然间给小包瓜嘛吃的那的，关键是那爹爹爹生个瓜没吃个，是拉拉得得个瓜没吃个，大可是个当家过个，两个舅舅个当家过个，再那个就嘛个一个阿个嘛个大个没个，大个没个，这个对，他通过这个到了才那边东个瓜，你看当家给大人个。 他阿妈是阿罗拉去吃的乌龙果的，吃了的当中多花些个，哎，那没能的，下午也那个回家个多花吃点那的，人家那家奴的多，回家个多花牛奴带些个子，这人家形容是奴的个心里也的，这那怎么我都我来回忙的人，给龙哥东北那叫个给这个东北那叫个，染上个东北那叫个，他妈怎么样的人，吃了嘛子呢？
0: 他啥家子那燃烧的那个喇嘛妹，阿个妹呢？他突然啊，从那突然那阿个从那阿个在从学校里，俺燃烧的那都跟那阿个个爷爷学着他，困觉吃个给你吃多了，等他用着呢。吃个从你吃多一买一个，他阿个想送的人，阿个想送的，他个俺燃烧的那都跟侬你带燃烧个东北偷种啊子呢。 吃多些，等下用着彻底搞个他头痛啊子，古个子，我彻底搞个头痛，对我都心里个，他现在吃的么嘞？伊那么那，下周到那三节到那，这个让兄弟东北个出家蹲到那，他让兄弟个那东北头那，顶那么头那，怎么我们我那怎么东西过个？给这吃了嘛个东西是呢？啊，当然开个。 就到当我过去就到西安，我到俺家来晓得的。我说当时马路呢，吃啥吧？我说那得了，是个是个什么人？哦，那我那个当西安我再去叫侄子呢，自己看个那个，给这个都把头痛了，怎么忙呢？这现在可看个头痛了，这东西可看个头痛嘛嘞？可总共路，就到最近你个他可了不等的。 他可能不过的，就这么，公路就这个多年，他可能不等。他可是个什么？他可能不过的呢？他回家多久了？回家多久嘛？多才能挣这些个麦子？这阵子真的，我们把那东西，人家他妈老用过呢，老黑用过呢。回家那个当时个东西嘛嘞，当时他刚上那回家那个东西都给搞过，这怎么？

0: ཁྱི ཁྱི ཁྱི ཁྱི ལུང སམ ཅི ཡི ནང དུ ཧྥུ ཅན དང ཉིན ཤ ཤང ཅིན ཉི གི གེན ཚན ས རི དང ཉི ཁེ ཉི ཕན ཡིན རང མཉམ ལི ཐུ མུང ཕེ ཅི ཅི ཅི མཉམ ལི ཚ དུན ཐན ཆུང ཤི དེ ཐུང ཐ བར སམ དུ ཉིན ཆུང ལོ མིལ ཤི པི ཧྥུ ཅན གི ཁེ ལི དང ཉིན ཤི ཐོན ཁུང ཧྥུ ཅན གི ཅི ཆ པུ དང ཉིན ཤི དེན རི ཧྥུ ཅན གི ཆོ མ ར དང ཉིན ཤི ཐོན ཟེ སོ ཐོན ལི མཉམ ལི ཤེ དང སྐོར ཅི ཅི བ སོཇིན ཅན དེམ ཚིག ལེ རིག དང སོར པལ ལེ རིག ཅ མཚང ཤོ ཝ རམ པར ནེ ད ཏེ བ ཇཏང ཆེ མོ དང སེར སུན རིག ཆེ ཟོ ཅན སོ སར ཏར ཐོན ལེ ཉིན ཤ ར ཡན ཚུ ཇི བ ཏར ཕེ ཇེ ཤིན ཡོ ཤང ཝེ རང གི ཅི ལེ ཉི ར ཤེ པ ནེ ད ཏ ཉིན ཤ ར ཆེ དེན ང ལེ སོང ཏ གི སམ ཅ ལ གི ཅེ སང ཤི ནེ ཐ ཁར ལེ ཤིང མ ན ཉི མ མ ཇེ ཚ ལེ གི ཡོ ལུང ཝ སམ ཅི རང ཧྥུ ཅན དང ཉིན ཤ ཉམ ལེ ཅི རམ ཅི ཤི ན ལེ ཟ ཏུང བཟ དང བ ཡ ལག ལག ལན ཏ ཏ ནི ཉི ཤ གི མང ཚོ ས ཡ དང བ མ ཉི ཚ བཟ ལ ཕན པ ཐུ ཉི ཤ ཧུ རི རང ཅུང ཅུང ཤང ལེ ཤང དེ ཐིང གི ཐིང རང ལ ཇོན པ ལིན ཏུང གི ཤ ཅི ར མི ཉང ཉམ ལེ ནི ཅི ཅུ ཤུ ཅ ཤི ཅིན ཕིང གི ཧྥུ ཅན དང ཤག ལེ ནང ཤག ཤག ངི ཅི ཅིང གུལ དང གོ ཅི གན དེ ཅི ནང བི ཁར ནབ ཅི ཅི ཉམ ལེ ཧུན ཚུན ཤི ཡིན ngati chichu shu ji ngag chu la sa mu ye la dan bu zhang ni mi nyang ru li long wu sam zhi xi bi za qin nyam yong jin zhen xi de ke kong ten zhu ren pe ji la gen de dong a dang tan meng shi gen ji de jiang jue lan wei dang men te len ban tu xie gi deng ge zu xin zhuo ji ban zu bei cheng la zhe chu shu ji xi jin ping ge jie yong pe ji ge zhe yong ning gu zi ge de kan ne ji ji ru li li tu na yin te le dang si ba dan de ngang pe ji ren ne che xi yo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ཅཅུ ཤུ ཅིན ཟབ ཐ ནང བི ཁབ ཤུ དང ར དང ར ཡམ ཚུ ལག དང དེ ནི སོ ཉིམ དམ བི ལག ལིན གི ཀྲུང གི ས གཞ ཆེ མོར ལེ ཨ ཁ སར བ ཙམ ཡོ ཀ્વાང དོང དང ཀ્વાང ཤི ཡེ ཉམ ལི དེ རོ ཅུར ནི ཉམ ཏུй ཅེ ཤུ ས ཅོ ནི ཇོང ཅིར ལ ཁབ ཤུ བི པི སར ཏོན ཅིལ ནི ཁ ཉམ དེ ཚོ ཤིབ ཤི ཡོ པེ ཅིན དང ནང སུ ཀ ནབ ཅེ ཁ སར བི ཐོན ལི ཉམ ལི དང སབ ཏ དང ནི ཇང དུ ཀ ལོ ཏོང དང ཇང དུ ཀ ཆང ཇང དུ ཀ ནི པ ཇང དུ ཀ སི ནི ཅེ ཤུ ཡོ ནི རམ པར ཤེ གི ཤང་ཁེ ཡེ སམ་ཅི་ སར་པལ དང ཡུན་ནང་ གི ཟོ་ཏ ཉམ་ དེ ཅེ ཁ དོན་པ དང རྒྱ་ཆ སར་བ དང ཅེ་ངི མ་ན་ཅི་ སོ ཆབ་ཁོང་ལ མ་གཏེ ཤང་ཁེ ཁེལི ཅེ སམ་ཅི་ སར་པལ དེ་ནི དང ས་ཁོང་ ཅ་ཆུ པུ ཁོང་མིན དང ཅི་ ཅེ ཡེ་ངང་ ཁ་ཡོ དེམ་ཚོང་ སེ ཤང་ཁེ ཅུང་ ཅེ ཡུན་ནང་ ལ རོ་ ཅེ རེ་ ཤེན་ ཁན ལེ་ཤི་ པི རེ་ཏིག་ ཚོ ཆུང་ གི ཟུ ཅང ཡང་ ཤིང་ གི ཤ་ཡ་ ཅེ ད་ལོ་ ན ཇིན་མ་ ཅེན་ གི རོ་ ཅེ རེ་ ཤེ པི ལོ་ དང་ བོ་ ཡིན ང་ཅི་ མི་ཉེ རོ་ ལི་ སོ ཅེ ཕན་ ཡུལ ཉམ་ ཡུང་ ལོ་ ཅུང་ དང ཝེ་ ཅུ་ ཤི་ དེ ཐོན ལི་ རོ་ ལི་ དང ནལ་ ལི་ རོ་ ལི་ ཟ་ཅུ་ རོ་ ལི་ ལོ་ སུ་ དང མ་ན་ ཅེ རོ་ ཅེ རེ་ ཅེ མི་ སེ་ ཀ་ ནི དམ་ ཅིན་ ལག་ པོ་ ཤ་ གི་ ལ ཤང་ཁེ དང ཡུན་ནང་ གི གེམ་ ཅིན་ ས་བ རེ་ དང ཤུ་ ཉི་ ནིན་ དོན་ ལ ཇིན་ཐལ་ ངང་ ར་ ཀན་ དེ ཏུང་ གི ཟ་ཏང་ ལི་ ངོན་ པ་ ད་ ན ཝོཏན ཐག ཏུར ཅེ ཅམ རེ ཤ་པ དང རྒྱ་ ཅེ དེ ཅུང སུབ ད་ར ཅི དང རེན་ཐལ ནེ་དིན ཅེ པི ཝར་གལ ཏི ཁབ་སེ ཁར ནབ ཅེ རོགལི ལམ སུལ ཅིན ནི ནབ ཅེ ས་ཁ ཅེ ཅུང སུབ ག ང་ སུལ ནི ཁ ས་ཡར ང་ ལག ཙམ ལིཤི ཐབ ཅེ རོགརམ ཤིཡོ དིན ང་ སུལ ནི ཁ ས་ཡ སམ ལག ཙམ ཝེཇུལ ཐབ དང ཁར་གལ དང ནབ ཅེ ཅི ཐོན་ལི ལང ཁལ རྒྱབ རྒྱ ཙམ ཅེན ཡོ ཁེལི ཅི ནབ ཅེ ལ ས་ཁལ ལ མང ལ གོར ཐག ཐག བ དང དང ཐེར ཅན ར ང་ ལག ཙམ དུང ར ཆཏན ཅི དེ ཐོན་ལི ཆེ ཚོ ཅན གེ ཕེ ཅི ལ གན དེ དུང གེ ཉེ་བི ལོ ཁེ ར ཁར་ ཅི ལ ཤང ཅིན ཅེ མ་ན ཁང དང ལོབ ཅ ཏུང ཅི གར ང་ བྱ ལག ཙམ ཅི ནབ ཅེ ཅེ མ་ན ཁང དང ལོབ ཅ ཏུང དེ ནབ དེང ཅ ལག ཙམ ལ ཆ ཅི རོ ཅུ ར ཤི པ དང སུ གེ ཉི་ པེ ཕན ཚན ལ གེ རྒན དང མ་ན པ མ ཐང བ མ ཅི དང ཆ ཉི ཏུང རི ཤི ཏབ ནབ ཅེ ས ཁེ ཅེ ཅེ བི ཤ་བ ཤི ཆ ཚལ ཅིན ཅེ མེ པ རན ཐོ ར ཤིན ཡོ དེམཚུངས གུ ཅུ ཤང ཅིན ཅིན ཡི ཅུང ཅི ཝུ ཅན གེ ལོ རི གེ མོ རི གེ རང ཅུང ཅུང མ མང མ་ན ཁང གེ ཡོན ཅང ཞུན པ གུ གོང ཡུ གེ ཤ་ ཅི ར ཁར ནབ ཅི ཅེ རོ ལི གེ སེ ཅི ཟང ར དེ ནི གུ ཅི ལ རོ ཅུ ཤེན ཁིན ཅེན ཁེ པེ རོ ཅུ ར ཨོ ང ཅི རིན ཅན ཅི གེ སར ནི ཤི པ དང ན ཐུ ཚན ཁ གེ རང ཏིན གེ ལག ཅི སར བ དང ནམ ཅང སར བ ཡ ལག ཅམ པེ ནི ནལ ཚབ ཅིན ཤོང རོ ཟོང ཁོང ལེབ གལ མར གེ བི ནན པ རིམ ཅིན ཏོ ནི སེ ཅི ར ཡོ ཁར ནབ ཅི ཅེ རོ ལི དང ཁ ཁ ཏལ ཉམ ལི སུ ཅེ ལམ སུ ཅེ ལག སེ དང ཐི ཚང སེ ཏོང གེ ཤི ཏོ ཡོ ཇེནམ ཅན གེ རོ ཅུ ར ཏིན ཚམ སེ ལེབ ཁབ རང ཅི ཅི ཁར ཅི ཅེ ཤང ཅིན དང ཐ ཏོ ཅུང ཅེ ར བྱ དང Nabji jie shang qin rang shung wa zhung tang tai tuk zhung qir qe ye war yin rang tang ki jie cha zhig ruk jun jie wa muntala jin chung xin ni nipin nyam jil tang tamung pe ji ga mga cil tang ki jie ba tang mamang yung tamung tuk shig purin jir war jin qi me par ganda tong vi gom tib tan bu bu gi.
1: Jiga tuam ji liyab da jig ni par tang ga shkab jie chik bi zhung wa cang zhung jie cu tang sanpa di di tang tang ar yakho shab yi shtin ni jie tab ji ni pur nguan jir shi la jie jir gun jil tang 这次当地当日今年在城市比第一个三名国产。前年十年前，老秦家讨论些比常德的雷灿里，我请娘的中华美丽的亚尔朗巴尼是跟着这儿童当比罗尔基拉学他学校。我请这儿学语的玩的，但是咱们用起多弄些比，等着去为中秋时的节日了。参观了路边冷根金木棍的呢，深圳的中秋节从事的也不嘛事。 中介接一个关键去十六个公的车比拍门进，等很些人去了。这个东街路了，十六个地方呢，六个呢，电动的，十六些比，才是人家经营些比，所以的，电动车才是那段过去值得全部是一趟。六个呢，值得全部的，等个十个节气比中个城中这处通身比，罗基中次嘛，老七的关键些比，三里车通的这把拉出了些。这个东街里不大经营不的。 登个是搞节气比，中个城中这处通三八村乡，城中这处上，等等而家口接下比是做呢，环主任在城市等个人呢，接起了关键去，罗杰让人接接出了六头事，中国工程等等，中国某某街环境的破天白土罗杰提，咱们拉是不是当兵的呢？接起了关键的，当日中心的那么当，连横同学别难个个些土行了，中国前期接接错让的接着咱们的。 中国当地工棚主委的车同学比，还着了么样大的影响？中国工商前辈第六届计算班强制实习，陆地跟客人安徽汾阳学工团体来的客客，乡亲聚集的准备，轻松点干的森林学比这当地，人家家乡地聚集学比有了一些，等个是搞节气比中个村中这处同三八村级，聚集的初三十一天，娘娘学的嘛，让这么些别忙些上。 中间的环境的这个所有解决了，措施先过上。开了家让这个人家家吃的东西等，环境的干起，咱们的乐得了。从里过了这个这个所有三万这个吧，环境的那把他们白话姐姐，解决了些土人民币的钱，带动钱去，别说个关键，他了，多给了钱不凶。这个多给多了，谁可不做里可接？我这个没就接这个把东西等你，环境的没事，啥可能在挣钱有利息。 而东冲等措施大些破坝等，而现在湖南这破坝，各级了得力气话姐姐，还没事啥可见强多起。咱们啦，中期解决了关键，就都会照顾我们。解决了关键，就勒令措施不错了。人家这些措施的，从里环绝了这所这个不嘛事，而今天两个提过接从的东西，咱们又从三这个东西里，别说关键了没得的这些把等，中期前期解决措施的，这真的，而且刚刚三十多等跟的东西。 环球人中年人配件准备渗透成，而亚克西拉拉姆的尼杰参与等他们三度当班的，香港等澳门媒介的帮他都别玩，中国某某企媒介的工会直接用笔下这个钱不，冷着下去确实没当不完。北京的俄罗斯人站错等，俄罗斯人进俄罗斯人站错等的，咱们啦中国某某企换个的前些节三边，伢们就是我们班的，上海人咱们能站错的别玩。 中国某某等，咱们那也可熟悉某某不的，还记得等潘村的小姐人怎么比你三万三？这届的关键的，中国某某等中华民族培训主编罗杰登克，还拉不起比三级同黑人班等，人家去团结联合，第几届接力人比你问你，换句话，东北咱们个你不得比，罗杰让人家脱给了我们就是的。中华民族亚尔兰班的，是跟这届从小的拉不清晰，这届的关键等，是错让的当日今年在准备比。 拉不起六年出了，中国工程登记，一点用啊这个熟悉，慢慢拉，谈着等，内置些的，三路正着等，你托不等出息了。中介前期接，接错人这个人群等，配置等完等，慢慢接内成立，而俺们接了单向，四六个工的车位，多少接了目的不嘛事，跟接一次么搞不了些比，把头接多了三。
0: 好的，这个被采集的人呢，相亲等于书记吴小军跟公证系的相亲等于人力银行跟个检措的呢，中央跟这位检措局公证的接触等罗中西巴等，这位下午的什么这个等国政系，检措里也用等这个下边这个么从第二公证的接触等罗中西。 中国的习近平的党这个公办呢习近平的第六次被中国开启者政策上的公被执行改进时间了第六次被登个这个政策很多被在被松下的隐蔽马上这么落霸等马一落霸在被日本东北的西巴基金穷时呢人把所谓党员李世巴南极习近平的党这个公被多年做武当喷什么错被能顿拉个领家当下级应得不得空的切不得撤顿协议 习近平的党这个公办马勒江等日本江个什么这个强制的下话日本人的罗中乐德当时不是不是跟着动机而当时这个习近平的党这个公办家的等个这个政策经过了等跟着了动机罢等等了多等等等集中个差不多零跟党政南部西的习近平的党这个公办从红的短缺了南部西不是安松协议时代
2: 政策里总理主任把中国情况从红的多少能够接松懈了共同短缺了南部西尼电出了年年给小娃叔叔担任了不协议罗顿节目给中黑七十几松中华总协办等谈节目的动画等不过做金融的动画将都个解决把盘龙用话起了藤卷给跟着当地黄卷的政策配置个使用将都个刺激了跟着动机 参赛团里的平等的一本了牛年的跟着动画等参赛等团里娘亲配置了不动画团里没成个多了买一了几个的了吃顿些吧参赛团空个吃个吃个人比团里去做多吃的动画机器的咱们人比参赛团里电视准备一个人了不着给
0: 配置等个电视了经的了不协办等让说农村红谷等卡特人家为你把黑钱比接起了动画 农谷啊，农事了，农局不下话，日本这把这些年，连这个配置个，才他单薄的送给些南极等。这组嘞，从那不可能产生区别，才能这个当张琼生个财务兄弟，当中央当个解释直接跟个，我吃了多不得了。永固个给就他了，第二么让人家这么来了哟。某个财务呢，吃了单身一把等，啥可能说说当个代课说些，恰是接了两年多那个等，最近赶车可可了，总是呢，永固个就不下话的，送中央你那个得了些比，是不是该请等？ 甚至大娃杨等这个把等，乐得了些比，乐得了郎些的子女，南京安排的卡特人家把等，学徒那个农村文工些把，连过了年月的些啥，过这个等，团结了做啊，拉手些把，用过个就他了，而家看来把等，黄金的政策配置了，跟着了东华宿舍，不是，京东西的，都可以给当中央三门的把等，某某某做一了层别，几个人乐不着给些等。
2: 丁总理过了几个天，这个东区了些，不是跟着东华的，甚至大华杨等这个把等，乐得了些比，罗中路线，南顿改进的基地，这个多人的去接这个东华等，这个的基地的人群些吧，南顿特区乐不些，就没根本的些呢，丁总理认真等，跟着了南木东给把等，实际等个忙个了说，也是跟着作为干上了很忙吧。
1: 干了，差不多了。他了，头一个了，三万元把这些的，慢慢一路蹭蹭拉的呢。何炅老师也这么来，是不是那些个些难接单？丁总理大人，这有一个车的追是不是？你那么相亲四种个当做说起，深圳罗东传奇关村些的相亲四种个当做这错当个，今天这错的呢，解决出这些新品个松懈了个钱当，这不同个钱，中央跟这有这错当，一个恰恰接共同的何炅当，乐得了当是不是把当？中共中央差不多就这样。 而且是解决看个总理院把张国清去，昨晚的多少万能够接松懈了共同，接触当投中协商。相亲当要当下短缺了些不嘛事，而在当部内安慰话的，相亲的用钱换取了过去的内测了，也是不当什么就是了。林这个团结等投中投诉宿舍不过这个事。相亲四种个当做这处理南极团团呢，解决出这些精品个林这个团结了过去，及时个签了投中等，乐得了当是些把当。
3: 第二，我们定这个团结了，年里接触结果这个特了。慢慢阿拉那没把当，厕所阿拉那没把人穷些把当。定这个团结了，干起没成接他们的动画。定这个团结了，再去成都的街路什么个角落跟的南木动画。那顿他讲我们了，今年得个他的垃圾些把，他们在南木些把。成个拉动这个当，还真个了垃圾和车切了动画。第二日，定这个接触我今天刚上手的白话，都不和药剂短期的差不多，全部人换过这些的。 慢慢忙出去厕所，进入了另一个栏，赶送了不些去。这处理南极团团呢？解决出这些精品，从红了，日时不能够去，松懈了共同的投入中等，乐得了当是不些把当。总理想把张国清接松懈了，扔下他了。团控三百多位小党，监控可以个松懈完成，这了吧，他就乐不些的。咱们两个人比参赛团里分析，中年人这种些去。选过这个党，选过个就送下边的很多把党，让上农村换过党，卡登这边你把黑钱币接起当时的。
1: Lofton and Germergi, the injured a pigeon gora, tamperin' the key. Detroit, Nieti, Jong Yarambi, Sentistava, Young Tons Batan, Doctor Shippy, Tob Jung Topsian, Daily Tier Gonton, Jetrotan, Tob Jung Shi. Detroit, Nanjo Tanton. Jetrosu Jessie Pinger, Sentistava, Young Tons Batan, Doctor Shippy Courtier, Jeeves Lacatin, Tob Jung Tang, Doctor Tons of Shabadan. Tellsia Jimmer and Muston Watan, Hitzel Jetron the Mustonba, Narhu Jetrot the Mustonwati, Jim Chung Sheba. Zamden Tang, Tantigi. Топшив жисім ла жигжир гэндэдон ба. Найдуна дагатар жэшчун шава дамзин лагбу ше ба. Аргэннама ямпангі дагатар лагчі джамжі савтэндаштун вачив шіні. Топжун топсі джамжі ді сэлжун шаві джамжі ані сэгір кі. Шанчин сэлжун га жэнлі джэцу лі. Да джэгбі ці жэшчынян кі. Аргэсл жэжу кэнга жэнлі джэцу ця гонтун жэжугдан топжун ші. Джэцу лі нанчивдан дун. Once you do them a gnarly, tatin the stomadan, nor sell a hundred a jiggle them jetum tatani, nor sell your tannic do them a ninety, jibs on the stone key. A jellion tansil twitching your gondon, sugar yoni don't you shabadan. Around the sartun nipa jetcher dummy, shanchin yonchia tansil a sartun a stunts of the belver, condetun key. Around stogier yakup jail doni a charango junga be, jayu the chetun a charango dang a jetil shimmy. Shanchin rambi chetun a charango them jetil tits on the stomadan. Don't you shepherd, join your gear can the donkey. Jetsuli Danton. That Tampuni and Abi Warte, Shantin Yonkia, Quantur, Kostul, Chichani, Stanton Dang, Stanto Yarpen Jonjin Yomol. Onching, Sherucha, Niva, Nardi, and Yonzan Dang, Zatu Chichang. Don Mung Kunyu Tatia Natun, Narus in Bertoyanla. Quantur of Danger gives Zanshu the Pelvi Mangi, Darum Safton the Stongipi, Mungpentang, Tertur, Jim Joseph Tomberamuti, Kostul Dang, Selchi, Chomsha. Don't kill Shuangani Hinanti. Lotal the Lincoln of Shakali Galva yonder shaky. Zuli Kurcho last dash of Talentang, Gostum Shaky Chiratuadang. A gunny sarva sushuntang, Dovchirtang stay. Zuli Huanjurja, Mangi, Saptan the Stonki. Lesian Gostum Badang, among Chulangaston, Chakun Su. Tsunka and Engin Sushoni, Jigdigi Hidondi. Nathan and Gaston Jacky. Rigney Yelkurtia, Gertil Panji Chiratuadang. Kalkun Yuns. Zachula could be Shegu Benny, Shetu and Namu Jedi, Zachula Tomer, a son Huji Sanji Ki. Of the Ganier Associa Sushuntang, Dolcher Tumadang, Gordic Lager Jedi, Shamshi Lirija, Nistil, Pindal Lashkin de Tunki. Nor Sultan and Nelsi, Tanjur and Yamgala Stans of the Dummy, Sergija Pandi, Dituta and Nakil Donchul Tabrishidi. Argentian Mapper, Juanjur Jarpeltang, Zanshus Pelvianu, Safton the Tunki. Jetsuli Tarum of Donson of Gentle Lang, Shamjushi.
4: Adagbe, Tomer Assembly Tani, Tantin Tonchin Shaggy Batan, Tang Joing Shansum Shawatan, Jonesup Tarpel and Tapji, Lecter Shepe Gordia, Jichul Gordig, Hojun Namu Shagila, Sachu Shuja, Shijin Pinger, Shansum Shavi Gordia, Jishil Gatchindang, Tonguinje Shavi Talanangui, Langsha Gatchin, Hojun Gangle Shabatan, Chumlig Chumsul Don Sinje, Sheptinangton, Hojun Lapu Jishide, Niberta Hirtotang, Jilan Taparcini, Shavi Manga, Tambur and Dangipi, Langshatun.
5: 是不是参中个南极单顿
4: Debri Lamlik Jet has a stamp of Shimantan, Titan Yemen Sujer, Zona Lamgini, and I think Chesu Jin Chontang, and you legitim sober in Zember Tonang. Jatum Lakter a Jerem Toyer, Yon Chibarang Zinje, and Atuntang, and Atun Su Yang Tang and Sola. So only a new and it's a Sherdu Shebatan, Shavi Toyer, Warchildang, Mandang Sa Sour Tumber Mazel, and in your Jochuk Samchildang, Treason Dongi. Ngayinir juwetsil jinchungtang, zirimtang mangchuk, liil dangbu jisa juwde, zetsarangligtang namba zam mayimbar, natun la mgbaadang, zhongkong sandun xini, tome jetsil jilin xegi. Zhongyanggar dambu doonchin abjadang, di lagdar shibsujje gongtun, zesong namu xebaadang, chumjil gangchildang, liirimtar, juwetsang rangchindang, karu yangla, shabsi nyongr xide, zhiglim namu dang, juwetsil arngiji, chumtar shibsirje jimjri la, gansung xegi.
1: Dajigbi, 从中相亲的从东听听就是为那次打那相亲的用词 地勤间在学的创业车车多讲，金库七万，广东的单只几银币，这库个库几个内务还正生。从东部也离开离开个，几个人来这个街，大秀才能打呢。俺阿爸请你公司个你呢什么人？相亲的用件，大秀才能从苏库开的过什么去？写从不认证，过了希望俺才要接了，请不嘛俺出来台湾。大秀才能接着正打呢，创业人在学的金库内定给老板等。 还能不认识个钱，再学了金库，俺也去挖一下。俺们村这个钱，从这用起的忙。俺这个年这个钱，这个钱从这学从八万种着。昨天那大师傅才能出钱，从这俺这个钱不就是一出，谁人给俺们不接当？立起了罗氏讲，俺这说，俺们不认识个钱，从这学从八万种，说说了，俺家去你家说这个当，俺家去你这个盘。卷起当他们羡慕。
6: 你们今天空一说，忙出金秀的从速跟些从波的证，说说了，人家去接等等，人家去中啊，人家去说什么怕的？陈世东去接，接下这个接，从这人家去接怕的。咱东在学了第几节单子个印象？相亲用接，昨天的大秀才能咱东去的年月期，从你们波的证，过了三亚去，请不们去吃了台湾。相亲的人比你太累，下个月病症性格，从地下挖着把等，实际接盘托比恰空，从那个所里我这个人胸口等。 错错和这个人胸口，有时我这个人胸口其实加起来，在学团结节，娘子三姐吃这个了的呢。三年级人等团结这个节开始时，还这个呢，前头的团结这个这三的盘弄些的，娘子三姐现在学了不客气生气，中间等客人比你太呢，三年熟悉三年人个才等团空那工资个的，咱们等一年年这个给，能把他们跟在学了根本的学过别话等。
1: 三年来的前期里当，三空用件前期要变在学的可以证明。公司各部门这些呢，在学的是可不同比，学过的日子也变了。在冷中期，学个要变增生个初三三不行。增生几个是种忙病，在学的可不就学过变了。那些都错当，历史真的，也是过了中考。我们说的第一顿错题，没几呢，中那么难的呢，从里当也是过了，二里当历史题，年级三不用了谁的。
6: 在学的盘弄的拟定给考了，初学的中期的期，二妈总也考了第几次了？等你，家送等，不咋懂，都坑。这个那么说，吃不空气，老多人在学的生活不行。上一堂前等，老多疼多说，从那时候的你所有的，那些都错等。俺们说了，人们出错就学过半年，三年级都忙等，三七人家也考了吧，从坑等在学校的用不着去。从那么考起，从我那人的娘们等，拉上说就差了，没劲了，等你。
7: 学历用笔也过了不？过去从坑当不咋懂，都坑说没成用，就是中学过不了。初中等初升，二妈初玉树，我读初三年级，三空在学就前期等送这个去，这个那么等，我是从坑这个去，老的了上外学呢，快中跟在学的送你去就不是。俺为青年工商的干部，上进用跟产生多动的一个个，电厂干厂南浙等，年看过动单子些的，李松过这个单子些。 工商改革电厂个团结党农工个农村车党，村那个财政这个党张琼生个参与用过个组织，雷顿所属行动给拉不着，在这边青年青年，三个边从个相亲产生多动天的，议论说话的呢，地震个不是，从个相亲的团结电厂个团结党，让说农村个多乡多乡全部马上话的，年看这个拿出单人村镇头呢，将说个全部这可呢单人过人等，地震个不是。 相亲产生多动天个，相亲用个年龄过动，人头人个背的，连这个团结党、全国个农工，目前的人人都出个，做那下边的养鸡的过这个当养鸡的人不是。俺为这个工商个干部，十六辈没进党，郎库门辈年看七万亩呢。从个相亲节，头上这位团结产生多动，用来看个融资不坑个，下位占个了占把等，做个着那么这么的连这个人都接等的等的。
8: 芒族街十六辈，罗秀个田镇甘松刚乐西，第二等村那街财政局当张琼生个参与用过个局级，雷顿跟得了单德个等话等，也是直接坑个用过个局广东部个荣州坑个雷州参政个，用个街忙日这个历史等，建安那个技术，立个了一年呢，打个了这东西。
7: 相亲员工给就广东部个，我们啦，广东各地个些把等，农村中跟实施等，经营类似，满足全国的促进，连跟作为跟到了些不差等。我们个员工给全国的三次所写，你说送这个能力有了，满足感送才等人。
8: ཁྱི ཅང་ཅིན་རིམ་དེལ་ཅེན་དེན་ཐིང་གི་རོང་ལམ་ཅེན་ངན་ལེབ་སིར་ཐང་གི་རྒྱ་རྭ་ཉི་པེལ་བ་དང་མ་ཐང་ཏོང་ཉི་ཉི་བྱ་ཉི་ཅིག་དང་ལང་ཁུར་ང་བྱ་ང་བྱ་གོ་ཏོང་ཞི་ཉི་ཅེན་ངན་ཡོ་པེ་ས་ནི་ཉི་ཉི་ལག་ཅེ་དང་ལང་ཁུར་ཏོང་ཅིག་ཁ་འགྲུལ་ཤེ་ཏེ་ཅིག་རོང་ལམ་གི་ཐོ་ཤུང་ཏོང་ཅིན་ཉི་བྱ་ཐག་ཅོ་ཞི་ཅང་ཅིན་རིམ་དེལ་ཅེ
9: 当年北京的第一次年轻人，

0: 阿金勒嘛呀那个阿东阿钱阿娘个着，啊啦啦啦啦啦呀啦呀啦呀啦个呀个啦个呀个罗个罗罗耶，啊啦呀个多罗啥叫单着木索格玛尼些呀呀三比几个人都要着耶。
1: 阿兰德塞勒杰勒英阿拉龙卡姆塔呀，恰个克个英阿昂古乌加塔呀，阿兰德个土玛英阿卓里米塔呀，阿个阿巴日个塔杰里乌德莫呀，阿拉罗沃沃日克英阿卓格尔莫阿罗姆呀，阿兰阿德尔提格塔德切勒中尼呀，阿个阿呀个塔香阿个塔莫呀，卡个阿格林阿卓格德个尤塔呀。
0: 아로잉아차가치게타데와투타얀자마고링아촌도와타예 알라추카가 동소타게게데모야로오즈케탄조크르모드미

0: 农家贵业，空村金山区对内之局土，帕塘形势西边，南头一边，中日一边，陆松地西边民年木西吃不是。罗十九一日，农家贵阳帕塘集团招完，日中穷穷地儿，早我什么做不是？空提个二几个难为事，当做做了，当拿手边，日就听松票他，你当做松了，中国共产党呢，我也做说不是。
1: 他略给用促进一个事，给用密码推送给居民一边农家贵业，光塔洛松地重组出口水登记，密码过些不是？农家贵业搞完不行呢，你为了些事？农家贵业罗志奇认为重组提给罗马杨苏清塔到院给给朱立丹，我起诉重组六年，重组六中期给给三百六十天时。
2: 到我看见一个技术，老初中那边农家贵业，来就是严肃教育室。工期三百七十余七十年，重组初三一线。年底大选，看几件三百多年头，轻松热的心，怎么着的概念，你最起码能玩吃些么事？这个来过那边民族，人家的边疆空白教学的，我也持续的提供这些人民的。
3: 地区内部人民族，人家的边疆空白教学的，我也持续的提供这些人民的。这就是我们社会都讨论到我谈不来安排派的启动能政级别事件，陆续的推送给脱学所里边的。到我主要的对面的潘女同的，人家的边疆的点数的损失，全部安排参与。各个同志级别的行呢，讨论到我谈不来安排派的，这就是我们社会都启动能政级别进步了，过了同居了，去蹲的解冻年纪什么的，在推送不来，解决居住的城中一派的要求，陆续的推送给西军持续的对待，沿用。 启动南征进步的，解决松局所定的城中严松局。第二，启动起在国统局的体系的国统年纪什么的，沿用起启动进步的，解决些不实际的城中松松局。出生的对住不老人，初见没说，子孙的所准团在启动起在长啊，长年年纪大呢，共有了八十多个成员。到我谈不来安排派的，南征起在国统局的体系的国统成员。
2: 所来团结了扩办，马就觉得这算逐渐出了个各个军队啊，切入侵入吧的。三公军队所准的人呢，有些配置的团结点不用吧的，得给投票。其中有种个级别损失，军队恩信有。明年的起来给到我谈不来安排派的启动南征起在，国统局的体系的年度年级什么的，特地就诉讼令给其中有种进步的给，加上个军啊批送有。
0: 咸阳到我唐伯南安排派的，这就是松石沟去，聚集南京人民军改革了启动南征起在的推送不来，解决决定的城中安排的月台，而且下轮南征的拉丁美林阿维这个书记四大冲着了启动南征起在，告诉说了解决你说怎样的城中安的，解决过的城中松，解决就批解生育。其中有种给空白着手，军舰没办法切入着生育。
1: 第二个裂口呢，比外内区，三个月给各女个做过呢，几多钱不行呢？你前儿四川革命委区出勤去了十次去，全国第八他们提，我说拆除劳动钱不谈，提到呢出勤去了十次去，劳动出国了第八用去，我说劳动股占百分之五十，出勤去了十次呢，四川省钱我国区出勤总统钱不谈，出国两边劳动钱，东华城市自己谈，我当身边出国了劳动出国了第八些，几多钱不谈？
0: 劳动全国的起及劳动财，东华区解决口出十年，结合起女个组织起，做那事儿比南站呢就有不是。南站起，基本上每出就是人而已，起色别出南谈，敲钟小路外抽数起，扫我抽破月边，二来起干那军团，人流自然谈，抽破起人流地价脱他们存在吃不够，就这么十步。
1: 改团承前前期，托他们所给浪子三百几年，来这提给，我团浪子去，行动忙不时都有不谈。艰难去，看不见每家三四遍，我立不到这他们准备。秋中七七小路外，抽数去，扫我所看起这去，抽不准备。阿些也气人外，人群出那么多，每头扑那么难别，给看伢那么少年。你这得啷个去老别准那么少有不是？
0: 洛康去劳动全国的第八用去，劳动组别去。罗些人抢用劳动钱，别去了多同学了，甚至送个咱们些不谈。罗些人因为天气不想去菜，别去了顿吃，你就出去咱们用多几年。从给他中心去，从没吃出检查开始去，听给他作为老旧国国公。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탕 냠레
2: 시리탕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Sagaligye kumkhamsa, siyamla zamlingi tirin khasan shibilizin shiwuyin, tingdi lizingi nangtun zooni.
6: Zhongguta nyamla jibye kukab tamzin topci, zhonggyula tamzin chi topjibye gorta.
5: Zhonggui chonggir pekye nyamnyongi, pekye nroshinbi gigabla gizin denbi jeshi kodun chebi goro.
6: Tumon chogyula gundi danne, dunke rinxin ki pekye yongwa chi gui shibye goro.
5: Zhonggui shingli lagze, tanzin niye shingbu tiwe mawara lobi goro.
6: 中国的超马人路PK的滚地动物都不受天晴是阴西北国了。塞如意拉尔基女友孔别前教室东西与比国的受阴。下面的天地里曾经能团习特南斯言说。你谢孔帕克斯丁军队超别PK西区西部就抗议拉达的林子苏莱里萨尔贵比切断性质谈论起个
5: 龙安镇军个比车轨扎尼基中国军局龙安PK人积极车轨切预报马斯泽米基格卡伦亚姆利基库格萨巴扬基因有集团空基龙安镇军个比新中国部在托为PK了体外通勤起地趁在人族让他的给求在托了修建东西运行帕克斯丁区域比PK中心比基格忙不中国团亚姆利提尼边阿尔维用日期新有集松巴西苏莱里 俺那军都中国国的给别的不落不嘛是中国团这外有被孙局的道理啊，托南清不起个月。龙安在军个被拆了个在内呢，军局龙安人给中国偏见给密切做他，连根开进电给切有的。俺那拆都拆几局呢，天只有给南团写到切不赢。天呢，别在托一偏见写不呢，俺那土国的切不内自己拆些些。 苏军来的给几个钱不是银币中国开了民用物事中国苏军呢中国人民苏军了超过了人不的钱不提苏军来的他提醒团结党扩展人民监督女路为求在军前面的讨论几年不再讨论批解了南宁经过修三米七八的南投预计送不是 苏莱里中国村民团的团队了不久的前不穷年提携中偏这个结合他忙做体外忙完的偏不投机满事女士的狼国团你女老子说给结婚了中国的偏见要不穷的老子团团在七届给创立了军前面的当年怎么给个忙不女就求求他军队求被偏见了团结家的团结日子送多
7: 公鸡，据今南京人民军的全国团，可能是比全国其他些，龙安镇军个比人，偏见体外定色团，点地突破日子团。公鸡，巴克斯坦团中国话了，本周的比在我什么点比？中国龙安镇军个比拆了个团结七八天，巴克斯坦了偏见个苦个体外毛话突破日子送一把劲。公鸡，巴克斯坦去年中国安定个团结六十团，都是老将团建设人进队员。
5: 巴克斯坦帮助部阿德中国开来忙被马脚切别苏莱林约伯坦，南国坦老街苏军所铁棍区域，中国人可能是凭在这个创立七战二不敌一不坦，巴克斯坦给三千坦狼些所新来团在坦提醒，策修坦三点所狼些团在给中国创立点人在这把体外毛为土国的特别有解松不是。
7: 你都听了咯，军队超比偏见的戏剧性就看给拉德的林子边间库存，苏来里，中国从头的修不谈，德系不起不了，天马举不满事，心就看给你吃一点，中国来里几个谈念不脱，心里谈，讲到偏见，不再脱为军级南京人民军级跟职业别的谈念来讲亲牛又不行，苏来里，俺俩呢哈拉姆罗达的中国的距离，中国偏见给从这娘子的谈，中国偏见给娘们用老将谈解释人整个月，龙安吃了规矩，中国偏见点不用切月，团员认真给吃了规了点呢，变作谈去做偏见了，做不起切别三秋天，吃了规拉德的切别丢人呢，通过那座，南京阿公天谈，敲开给多不少基督徒把人眼帘切脱。 龙安镇军个办过初步谈查，中国偏见的密切谈，日头人人给吃过了点呢，变作谈去做偏见了，做不起切别三秋天，吃过拉德的切别丢人呢，通过那座，南京阿公天谈，敲开给多不少基督徒把人眼帘切脱。
6: 阿塞拜疆起中国超过他，配给他人内心就的那个主人加西莫夫，年些狂三国别切断接着他连几个中国与中国之间脱钩为批准呐，年年配送错不散呢。阿塞拜疆区别配给着新别克布勒，偏远给这些扩段签约及等于不是。
0: 你们这个错，面对说他阿塞拜疆师兄去，你们这团年味，泽林重开领地各角送吧，采取对内采年兄弟人派，阿塞拜疆去解释，包括着错信，就写作文呢，对，泽林的，定价他年系的被重开他，的亏是不体现，加西莫夫，给这领地提的收看，开钱是因为我呢，重开重开的批给给你们了，脱口七不七个月几等于。 加西莫夫也，你当下面举起了那，你当下面你说怎么来判？中国人从这天马前用我他，况且中国从这里去考虑，军前面把历史请不他，今朝体外得不得入侵呢？即便普通规制体外老团请我他，即便学术部次军前面把土入侵吧，你我所通常写他。 况且，别想呢，上海以干么专业的会去作为考虑，组织开的单位，对内给年长呢，聪明得的按级别学术他作为学术，人类学术，金主学术界龙所具个月不谈，雄安会社组织且我从不谈，对看谈级别学术健康考虑，金主马拉。 重开九江所，实际都叫为超过七天。团三百重开批给东大，我们把钱约结等于不是。假使莫非重开对抗你，你对谈参不谈？定价，你是得不接给重开组织级别门市执行约不贴，领地去撤团他，撤退退不从约别完成签约。 况且，俄托维对抗批给肃清多他，扩充宁波细菌侵略局过去吧。重开的门市只管三级楼管地动画解决。重开重开批给提，重开的作为补菜巧用的土东为巧数局新月级点局不是。假使莫非重开廿秒多呢？重开的门市。
6: 只管偏村卡车内，别给东米中外，没了相对数位机构去马兰吉吃不起锅巴，三步村去。店内中国南北高牛塔军队，听说今天去给别给温哥级别创开了预备拉林去人谈是银些，等于不是。创开之这个内对谈参别，出差托东哥贴，这是莫非？中国创开的去贴菜托为，考虑了开的就被贴给两名贴。 包括了这些资金被推进开钱订阅。上海所中国重开签部军团安排给党团的呢，重开三部组织签约托约不满三，重开九九马拉军团安十九签约托约给党团约了。今朝马拉他级别定价健康松江重开的起协助所全忙不提给雷团团长吃过别问在哪月。 加西莫夫，中国六零多年军团安排给党团别重庆内组织起牛车可能团年七八万人吧，并就判断他健康松江，现在批给级别妥当，迷茫给第几届了机构参观团规的东土边重庆市人把热出穷月，重庆批给的都是的批给中心别给各级别责任去给各看了村呢，体外开干七八十日级等于不是。
7: 毕竟，罗平给陈露这边不让把他。中国台副主席孟准聪所给级别的部主任门都去。中国设计期末的预告，俺俩了天团什么是给穷？给个部级给忙完把他讲的起个，替孟准举买了搭档其他人姊妹的搭过把他。偏给东单系列先进起个，替密码用了，完全拼不透明了搭过是什么他？
5: 空气，他对中国沿用早几年给托，天目秋九年，俺的新托的帕拉松都特别，俺在明确起身。中间当中，谁给出名不怕的他，蒙西甘肃人给菜市托学托的当晚天，忙着他用甘肃人俺的外兄弟给不他，现在这边写不出托娘见到女娃的工地单位怕他，俺那中国师兄给中国密码来开了内部七八通话嘛是，听个中国人忙完并怎么样比用怎样写穷些什么事。
7: 门都给，对于人民呢，听了不见几个用些困难的话，他组织用些困难的话为传达所求的。中国恰就当地的电力，那天的到了他，罗州站开始基地，罗州塔里的区域几个比罗家站开始居民为，所来经给罗州南部的居民们说，他同密集间接受密律兵东西，他的派出所都军用基地，恰个归属金他女人。

0: chargui lagdara dindi chibi pegi gi tablamla dini chonggyu dabu pegi ngungyuru chungwa ma se uchu kador tanga chonggir tanga chongsib kachegi gangi le yuetubu chonggyu ngarane chonggyu xinji nishu lazam tanga chonggsib juchan la jenji tanga dakshib chini chonggyu nambi tingrib jen shirimdu shi tsuba tanga mangla pianbi sunyam tubi laglingi bangu chibi yin 山西新建吕梁崇吉了沙河崇子罗新队给永博坦李秀罗布索迪达杰给团大参谋团局中年团大参谋的联谊博坦江西井冈山崇吉了深山崇子罗天爷崇子预备崇民迪斯团列坦查道从队给铁东的地年乌西普的策划亚不接行预报 浙江杭州崇吉了小古城崇子了我县塘尾日出西陵尾的隐蔽度西天闽南给第一点别策划团念度偏见着性与文文是通穷那然你得是七个听了见你民用写给基部的车边对嘎的新民不然密码通知了盲部念写签不是人多天你每日已经用给了偏见人组织级别历史级日记送不是 민도기
1: 咱们林的口音中有你几个明显级别他的龙是绝不谈几个忙切我有人纪律隐蔽同样没被那么些电力名了为求给黑板母体切人着我谈娘们先凑集特律监督有为那么些体外讲明白了几个看你拉当真的娘们来谈推母偏见亚吞给自动电瓶中有些些
0: 中国推母托出不切有梦些的切别偏见给拉林的推入给干年四位连得别 mima simnan gi nebop toshu sun jobo ta shungjan changdin gi pege ta nyamji chiba pu gi chagui ta loden yuminga lagdara chegyu sungji chi chi chi shini rangwe pege dongtubla zemlin gi logon jibi tingrib jengi lembu sabashi do tupji sungdu
2: Tanzaniye molo gelo ngadi ru single kyopde ba Lujia Nuyi Suima Thakbe Senggu Gikdam Kashi Tuanba Tha Mi Mangbu Thakwa Ne Senggui Chua Nyong Xingyu Chua Xingbu Tu La Tung Tu Seme Chi Xim Tu Gu Tu Di Jidar Suiba Yin Nam Nye Ren Kim Tu Hang So Tu Pam Si Ba La So Gecha Chi Gap Lujia Nuyi Ngan Gyu Rinbu Nye Chung Kui Xim Ju Sab Chung Cintra Ne Chia Ba Yin Senggu So Wa La Zha Zemin Na Cho Mi Gui Ba Ren Kim Tu Hang Chua Xingbi Senggu Tingzha So Tu Ji Lian Dab Yu Ba Si 陆家农业协别中国从团部作业切不谈中国行列六千起年间苦为老子穷呀团部起为团在你也确对行列老子起起给起心就十种子这银行对于您就不断起心就十种子这呢陆家农区别摩洛给阿地去谈总卡就那样为行列老子切不谈行列老子并日送出也 母族比六千多，老多的做谈，心里出现给这位人吧。三只连女，查从前谈提醒你们来看，你跟我说，可不可明着为六千六种情形？我们村头同心里出现别觉谈，提醒生活谈，生出了所说给老子六种情形不是？陆家农业，帮我谈，住我，打我，擦吧。 做啊说，中国全国各个人去买车，我们村生活所谓，老在空头区域，俺村新北超过那么了，老在地开的火大单呢。天津人也忙错，体外忙完，出去点别东家的，通途把穷月，豆腐所在牛津车站月不谈，生活卡在他，刚在给多车拖站月别，人家六种了，他们前的，俺咱们老在提空头区域，十万七个月这些月不是。 新来浪子本日木之来也，给把古龙玫瑰吧，酸甜土不谈，满面老多去竹墩土不说，中国全给草被开的香味，酸甜出国冲这谈，开的味，满面老多去竹墩出国说，得的新出去，看了怕家什么下穷些谈，木之来也，天安三年的个新不忙起味，米特不了点呢，得做谈竹墩不谈，推出谈嫩熟墩过个月。 大家孙地吹过冲这趟，满面落到去竹墩吹切月饼，闽南给年尊切切，女婿春穷土不拉，偏在干起挖月。这切穷完提大给几菜养心，规矩切点拉，人口养起不免这些月不是。新旧十种子这跟苦了他，中国新来六千给几偏街堂，可能是比新来六零去拉大工资，五金去我这七八十呢。
3: 你多看民族记录呢？说中国新来六千起，给年轻们娃理想云起，你这边千禧崩开起，摩洛哥罗阿的书慢慢落到。
2: tūtip tūmba lāzē tīwār chēbē, lāzē chūngyāng tūmbab chīwē namchā lālēn dārgū chū yubashī. Nye dōng yāmi nī sākjī lōr, lāzē chūngyāng tūmbab chīwē namchān tī, sēmā chūngyāng chūchū chīwē namchān sū rīmbōr chēnē, zhūngu xīnglē lōb chīn bōng kā kī, māmyō lō dō tā, sēn chīn bēdib tā, sēmē tūnzē lē nū sō yī lāzē kēpdē dōngu chū yubashī. 中国行列罗青旗基金期末话李小云旗中国如马妙罗多谈先进别的旗批准杨勇也不约了坦在你也马妙罗多主义做的级别我有你最唐扬通过月先进旗罗多登呢四句连锁着话谈马妙罗多给不怕了哈然地通过月先进旗库啊随此这个所以出去可是不同的性别出去谈地谈旗出此托罗东突击松多 中国行列罗青旗基金期末话宣布徐金旗先进女级迪普谈日电行列谈人女行处重视给查从日共子女所新旧十中增长孙迪谈迪普内连轮谈七中派旗行列团结给扩展西部谈就完预备罗青旗不提的三年提给我越国国谈团越级我就难预备是
0: Mingar Kholi Shibu Sibu Chakdang Lan Gyundu Dingsab Chou Xin Yu Lu Yu Gi Pirim Ti Na Zhonggu Ni Chou Ma Rin Lu Ta Goyi Nyam Le La Lin Da Gen Si Yin La Gizi Benjaro Dik Lam Ti We Chang Di Tan Luk Tung Chou Spi Yen Zhuwa Gun Di Tong We Gal Zi Top Shu Si Du Yang Kyur Yun Mo Shi Gui Gizi Chep Si Gi Rik Ji Ke Jian Ba Di Si Zhonggu Ni Tua Da Par Sum Tu Kholi Shibu Jian Ta Rang Mui Cong Dui Le Ta Ji Du Song Gyong Chi Gen Si Shin 明儿给个日送给乔江北人路他送给我人路老大的前年便就是他从对人切不西监督就是我他快乐时比扩展这台接种切不与给南给团列七日老板的项目的修这些行员提提中国国业缺什么了有个大面不满是提连到的修这体外切不过年快乐时比便就是绝用那修员海南给让面有种出个年轻切不你提点半压修习习 切得不提中国有句国一定十字动为缺什么全部满是怎么来了国一给我七张切话铁张给切人中的硬币达达三不是一样居住切月级松不是现在给多不许你给个给确定真正女秀给搜寻时中国三对了电影批给了官地动为特区军权切的心就三倍铁猛威动策罗马对马人怎么能给断绝的立行三对给重振永远团行员 咱们那些接党王曾祖给城西联盟不了中国年度2300多给别大特给娘们的轻易局年给及给别大特给日秀顿着松动顿着接别票的还亚马拉与给及其他区域给人顿卡阿东国际局级票的大仓们可能是比安唐不的立票中间的给不多中国蒙西心中的有的蒙古党我他给了给三对孙秀抗力票的签约 米特人女所对这个节目所中国东边跟真正女朋友的签约第四个所列队开了用用用的跑完的送成绩中国特区全用的别位派了中国不少团体女秀体归秀子签约成绩变就了他我在变就了娘们这顶色特区的官地东西约成绩中国签了个给米特人女所告诉开不了二零米年 콜레시브로쇼킨덴비 蒙西指挥片尊指挥团团列娘们我在甲表界切不与举着蓝金娘们举个别人就是拍着团满给错了列举了官地女的贴地快乐视频片一个车一四一路特别蓝色的扩团切与几松不是中国他的拍的松头娘们举团娘们举娘们举几个杂团军穷切地几个片一个能色的提举米切不了我用金金给娘们冲着了地点给几几错给一切托不切与 拉丁米林斯归途中国几个卡瓦拉娘们比个咱娘们一片了体外那些几个月不停的几个日送给娘们呢切不是给这段那所塞不谈多了呢我也塞特别开发的是恰有不是年前三位也为的罗伊掌握松给一隆罗南昌我所中国做不谈南昌做准体我为人心给滚地屯层所来不月
2: 남찬티

0: 这就是这个人不是南昌主女居住初期三年的女居长嘛三比皮居给出在多少学期做四百天三五一女居长多天用秋菊塔三孔边叫军队皮给了国内三百年头的人不是三五一女居出家天虽跟其多岁塔出落了丁国国月经女居出家天怎恰参不明 因为罗先生三五一是兄弟，家里给托别女婿军队安规这些的，女婿买了江道新伯乐工地赎金单元。年冬下面女婿走起来到我端板，三五一给客给女婿谈，那么是超短七十多年，女婿超过了前面才卡三岁不的。年冬下面送去了他，他年六十岁就出家里给托别女婿送去，家家十九岁的烟盘，托了单呢。年冬下面我住了里头。
1: 很多人用完做年菜给他，吃过第二新年，三五一女婿长满老段出国的去西昆公园吃了单呢。老叔可追给出去，勒索东哥也不是。年冬下面送去了六个，给用手机玩送餐啊，怎么去？笼络他，为首老段出国呢，老段菜馒头出给他，汤蘸了可段荠菜，出去时的台湾出摊成群，给段子馒头出给也不是。
0: 年冬下面十九六六个，给用给笼络他，为数给几老段出国内老段菜，今晚煮起餐盘馒头煮就是。初九的米菜团给他，偏菜团白给连吃起。三五一，给他特别那个皮给给，来拉餐位，麻辣三米七八，退过三多单呢。给他特别那个啤酒接成他，给他特别那个接过麻辣七十所，接成陈酥，按季所，所就给你端的。 여러분한테 키 누구 장도 피게기 채시타 연구안지 퇴치不是三五一师兄去肉干切的不是谈着不端呢露天去那个三百那么长了嘛就可是不这不谈家产用东谈钱养当娃我用了拆这七不说四九一夹表切的崇明谈起来给托定为数这就是去十千个人得得入单元 女婿超过了让田工地动画谈切记，三五一江都女婿马来去给今年来了工地护大单元。年冬下面女婿曾经落了，三五一带来他女婿不，怎么我看他俺们这些的，出名女婿长眠细菌吃了动物，南昌老林打过错不他，头顶去为数出国内落段菜，掌握西藏忙多青年，金昌青年他俺都怎么了，偏不托不马塞，刚刚预备金昌年冬俺给了。
2: 基础给矿业先得盘呢，三年提给金昌去军队特别吹冷扩短期的，特别动作参与不是。一级局车组对比七点五零杠级主席卡美丽，一些光开了罗，中国三个月前段新制团的七个，一级团中国话的亲戚组内罗短就跨了话题呢，巧你不用这位批给给蓝菜多人开心是一百万岁。 기금이비인지위딩스비낭둔탄균생기순수강래응의유지지버시카멜리예집탄중국니시베타르웨나웨기급지인버티기금이비균둥아베리탄기지쇼리체규로멍시댄부딩윤이종지와르루유윤리딘버티퇴몽기키벤탄서구탄티신기지레둔렁은지딩섭토버탄퇴몽토피예탄딘링기폭둔퇴니르치비멍시토조유지인송버시카멜리 中国大一级米乔永给特区肉的一百坛，乔尼比尼维罗先生所列建坛，蒙新职棍组织马教所乔布公给娘们来军切美白的定时的单元，一中给西德坦电力面的偏见用特产为，乔尼比拉丹之内给咱点了军职给给进这个松江坛，你个尼边永久的学年，怎么来了台湾自动电瓶中间的团队预备文件前途。 卡梅里，一级给他的派出所中国籍的杂团罗丹九米安拉林打我谈，即一级给亲戚社区给忙到开心些多进行去。而一级集团级级给中国籍的买办开朗不满塞，提到亲戚跟着我军军去游击团，共给一级内中国籍的杂团体四国团泽林给电力松江去运营的呢，看看新都全部运营文件去个月。 中国籍的杂团团严格级别强化坑洞袭击，一些团他呢，怎么了生死所涉及松动？共计为啥给推拨国人个中国为啥社会给习得电力团，组织从端上面接了彩团通奸七八团七七，并叫了那段七七间段就叫了我国七个月。中国所在阿拉团一人给这娃拉出钱的，中国人为啥社会给电力的管理单位都不需要开心些多，就是为文件签约。 卡梅利 나라 팅아 중국으로 첨지 팅마 용유 유바타 중국으로 야르게 첨부 중화 철근도 야르게 대다기 중국 미만의 디기 중심유 년차라 중국으로 첨지 치진 나라 내 중국 천재 용유로 폐기 첨부타 리딘 총기는 조준치 개개문화 죄부 통충라 중국 토럽을 토비 첨지 외세 퇴부양 통충시 송도
0: Arab Chutsoki, Tribune, Yamashi, Nisia Kwan, Tunku Sargobi, Yikto Jetan Lin Chigab. A Jun Rog, the Jawati, Pinsun Zinchu Tan, Pinsun Nansila, Tiju Minchiba, Niki Nipian Jiki, Dushito, Zubata, Chuanibu Pinsun Kitue Kiben Tan, Jawa Yubin Nitun Tier, Ton the Par Sum Tu, Lodin Gurmingan, Pinsun Gap Gur Chigayu. A Jun Yamleti, Kolashibu, Lochoki, Kup Yamleki, Pinsun Tu Kurguji, Sun Yubshi. Yamashi, Diluni, Jungutan, Arab Gekab War, Tinji Jonazuni, Lodu Korwe, Losi Gimbe, Chonibu Jungula Chobe, Pupin Ki Rode Jonazu Guru Shu Singu, Jungutan, Arab Gekab War, King Yamleti, Kibin Kunetine, Sumsi Chibsing Mimba, Tansia Ki, Pigge Rode Jonazu Gurmine, Pigge Josime Gekabla, Panunki Kukab, Mount Tongutti Yinsi Sun Yubshi. 중국탄 이집기 타다수이시 벤조 총통념례 구소 규직 남직 념준 남찬러 빼샤네 야마시 규직 남직 념준키 최고탄 계급카기 비계 탑주 지퇴 딩섭체티 중념례티 수균키 총통내 커주탄 지딘포르교탄 미탑진누 누교장마 정시젠키 초교수기 둔체캡콘수 균체미발 개개동교로 군디동교인시 손유부심 Yamashi, Gujing Lamji Ki Jumsi Wo, a Jungyam Lele, Arabki Kupki, Suburbki, Tabju Nebopti, Mungun Jinjin Ki Benjota, Pigakirin Tanto Kuru, Chuanibu Yam to Jumbe, Chogatam, Yamle Ku, Jimju Taka, Sogje Malanji Ki, Arabki Kupdini, Sakon Tongtun Tang, Majo, Giji Kotu Koti Jiki, Dine Ki Chinsi to Kuru, Roram Chisi Yuji Sombashim. Yamashi, Guji Lamji, Yamjun Ki, Chugu, Pinsun Zinjo Chegu Mansir Chibata, Niki Nipin Mixedu Chedi, Guji Lamji Ki Jumsi Wo, A Jun Yamleki, Tunle Yamji, Dinsavla, Gundi Nundin Dawata, Sukuki Guntu Pikela, Ramdi Chene, Pinsun Ji Tuki, Piki Chesiku Yu, Arabki Kupki, Ramu Piki Gugutan, Tabju Mixela, Singne, Tietune, Pembatendi Toba Chedi, Kolashibu Benjo Nedan Tuki, Nebub, Narwe, Torodong. Yamashi, a drunki, la dantine, Tujab Sabat Chokbe, a drunki, Lewanzi Tunsoba Dushin, Yubati Tone, Chuanibu, Tumon Pigela Gundi Donata, Yuring Dilling Tan, Tarke Yuachibe, Tumonki, some Dungun Yula, Gekup Kaiki, Duji Dinja Tan, Nugu Dinja, Namsi Gundo, Tengzin Jinki Chokuru, Guntu Pigeso, Kolashibu Rensinki, Jenola, Kade Joba, Chajuki, Zubchikan, Che Yuji, Son Yubshim. Singlinge, Consili Singing Junshu came in my gazula tanjo hain. Li thinking good nankin, Jessie Sambulashi. Ditani, Kirangi Sujo ding you.
3: Pasigangi, the Nianda di Shibina, Jujitun Yuta, Shibshir Gishi, Sebuton Tubi, Lotibanancho.
4: Tiamu Dujamba, Tatan Latin Yunzam Gubina, Ditani Apindo Yashi.
5: Ditani, Kirangi Sibu to you.
6: 借了这边借了呀恐怕加别的呢此人我就用途不是这个就对咱把干活的选笔呢旅中用外马车看到呀让国人改变你这类阅读的地摊你起来给恰难月给你一万钱呢听过养家的撇学东图给过去借龙珠养事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事地摊你推摊那么贵都托囊钱贵别钱完事情旅中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
5: 디귿이 코리오 나를 야도 주지 디탄기 중국 나도 처음에 냠도 송경치